鸡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鱼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是为热巴舞而生的，对热巴舞是情有独钟的。只要拿得动鼓，我会一直跳下去，一直教下去。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叫泽己，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舞蹈老师。今年有幸参加了央视春晚。能在我们西藏拉萨这样的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代表中国西藏向全球人展示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在舞台上，我实践了作为一名演员的责任和这种幸福，感到非常的光荣。从事这个专业，从演员到教学，再到后面的这个研究，这一步步走来已经有40多年了。在这个教学的时间，用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样的一些教材和这样的一些专著，把自己这一生所学到、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一些写在专著和教材里。
2: 热巴舞蹈踱步于千年的时光流转中，如一击鼓声浑厚，又如一道铃声悠扬。热巴舞蹈作为藏族当今最具活跃的舞蹈种类之一，见证着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变革，告慰着我们先辈们的聪明才智。在千年岁月的长河中，数不清的热巴人操鼓执铃，将热巴艺术以一声鼓、一道铃、一缕发辫、一曲布衣中时代传承，展现了雪域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
1: 藏族热巴舞蹈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书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一些照片，其中我想介绍的是

0: 就是这个啊。这位老艺人叫扎西曲珍，是我的师父，他是我们丁青热巴、东龙热巴的传承人。他看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热巴舞传承下去。他把伴随了他70多年的这个热巴鼓赠送给了我，这个就是我的师父送给我的这个热巴鼓。这个鼓也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也有上百年的一个历史。你看这全是手工的，这个鼓都你看这样了，但是它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没有怎么变。老师一直就是随身拿着一个热巴鼓啊。我接触这个热巴呢，是1984年进长途地区文工团的那一天开始，当时刚初中毕业10多岁，非常喜欢跳舞，进到排练场就拿着这个热巴鼓的时候就有一种使命感，一下子就整个全身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跟他就情有独钟。那时候就一直在舞台上跳，因为太热爱了。你看这个鼓上面写的是生命之鼓，我把它当成我的生命一样，它是热情豪放的，阳光向上的，它每一个鼓点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希望。而且我们的热巴鼓它每一次敲响也是敬畏大自然，敬畏我们的天地人物和谐平安吉祥的意思。鼓是藏民族吉祥的象征，击鼓而舞，击鼓而乐，人与天地相参也，以日月相应也，天地孕育万物，抬头云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漫开，扶手融化的冰雪已经渗透了我的肌肤，与热血同流。站在这天地间，心灵对自然的敬仰与崇拜，在鼓的敲击声中传向天际。在最年轻很有生命力的时候，我在5分钟转了500圈吧，展示出了热巴的这个三美，速度的美、节奏的美和力度的美。当时大家都看到说哇，就觉得非常棒啊，就说我是这个热巴皇后，从此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呼啊。而且呢，我也不能辜负这样的称呼，就下定决心考这个大学，应该是31岁啊，就进了这个西藏大学，成为了一名舞蹈编导的本科生，毕业留校了，也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成为了一名教师。
1: 德吉老师来了，快点欢迎，欢迎老师。
0: 我们西藏是歌舞的海洋，也是我们中华这样的一个大家庭百花园中的一朵格桑花。
2: 七位的时候先回转，再端下去，六七八。
0: 我的宗旨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一堂课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西藏，走进我们的西藏，爱上我们的民族。
3: 1、2、3、4、5、6，
0: 我想在传承路上用生命之鼓为伴，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4: 5跳6跳，
1: 你今天下午跳热巴舞了吗？
4: 对，
1: 边看手也。
0: 我女儿是3岁开始跟着我学热巴的，现在已经成为了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演员，我也是非常的高兴。
2: 你参观了国中生，1、2、3、4，
0: 好，非常好。
2: 一面热巴鼓陪伴一哑半生，一段热巴舞续写文化传承，一敲9点鼓，人鼓合一，荡气回肠，一鼓一铃，情系热巴园，一生一世，魂牵热巴梦。

热巴舞呢，就是我们当今的一种幸福的生活，一种获得感，幸福感。这个热巴舞转起来的时候很过瘾，跳起来的时候就是很奔放，一直都是积极向上的那种，很舒服，跟自己的性格也是很相似。一天没有这个热巴就不行，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也好，开心的时候跳也好，难受的时候跳也好，怎么样都是离不开这个热巴，那生命之苦。我会继续在热巴的这个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热巴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非遗。

0: 过零卡啦！
1: 健康零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召开，王军正、怀敬鹏出席并讲话。我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汇聚各方智慧，助推牦牛产业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我区举办金融赋能助企发展正银单企对接会，金融活水精准助企纾困。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今天多个项目比拼持续升温。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西藏自治区分赛完赛，一批优秀数据要素应用项目脱颖而出。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3号，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敬鹏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浩主持会议。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教育部、援藏省市各高校给予西藏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也离不开包括教育系统在内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援藏省市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教育部和全国教育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教育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全方位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推动西藏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推动西藏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

0: 立足西藏实际，着眼解决制约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发展，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职业教育创新转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西藏各族群众，持续深化对口援藏工作，加强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治理支撑。自治区党委将进一步做好服务管理，关心爱护教育系统援藏干部人才，为援藏干部人才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环境，真正做到人在身在，身在心在，心在情在。怀进鹏指出，十四五期间教育援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各支援省市高校和援藏干部教师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担当，无私奉献，为西藏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怀进鹏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建设叙事突破、系统跃升的重要时期，是西藏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全面迈进的重要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教育三大属性，深刻认识教育援藏在治藏、稳藏、兴藏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在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保障作用，在西藏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大力推进新征程、新阶段教育援藏工作全面提质增效。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大力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快补齐基础教育质量短板，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强化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有组织推进重大科技攻关和人才自主培养，有力有序有效服务雅夏水电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发展具有高原特色优势的农牧业和清洁能源等产业。要紧密结合西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教育援藏的科技人才优势，走出一条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教育援藏干部要持续践行援藏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做表率，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做表率，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做表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教育强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郑堆、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有关负责同志发言，教育部、援藏省市、对口支援高校、援藏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王军正与怀进鹏举行部区会商，就扎实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等交换意见。在藏期间，怀进鹏一行还深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现场，米林市南一洛巴民族乡小学、西藏农牧大学、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拉萨师范学院、南北山绿化工程、西藏大学生态环境监测试验区，看望慰问教育系统援藏干部人才代表，调研了解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教育对口支援等情况。自治区领导孙宪忠、郎福宽、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对口支援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刚刚落幕的西藏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汇聚各方智慧，为我区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明晰路径。我区将深化传统畜牧业转型和迭代升级，从种

主业改良、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市场拓展多维度发力，全面推动牦牛产业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深度转变，构建全链发展的现代畜。

0: 力的焦点。
1: 西藏的牦牛产业最大的机遇是我们的食品消费已经由原来的填饱肚子变成像更高质量的产品，在牦牛产业这块地位和优势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我们未来一定会成为全国的领先的一个产业。
2: 牦牛产业的话，它是一个稀缺的一个资源，又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一个产业。我们作为企业来讲的话，是更希望能把更好的这个产品能推广到全国全球，也希望能给地方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3: 这几年我们自治区的这个牦牛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我们挖掘了一批特别优异的这个种植资源，同时呢，开展了一些牦牛高效健康养殖方面的一些科学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现在很多成果需要进一步的组装配套，再进一步的加速转化落地，来引领和支撑产业的发展。
0: 首届西藏牦牛产业发展大会致力于打通区内外产业交流协作渠道，汇聚起政企研农多方力量。站在新的起点，我区七地市将把大会成果和合作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进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持续发挥 SPOOM 牦牛品种资源优势，加快两种血育推广，优化畜群结构，提升能繁母牛占比，持续健全标准化养殖、饲草保障体系，延伸牦牛精深加工产业链，擦亮拉萨本土牦牛特色品牌，推动牦牛产业提质增效。
5: 今后我们将继续强化科技支撑，加强品种培育，推广应用科学养殖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升养殖效益。
6: 全域拥有7600万亩天然草原，养殖存量185万头，产业体方坚实，发展基础雄厚。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资源禀赋，细度谋划，法上施策，真抓实干。
7: 牦牛存栏从2021年的26.3万头提升至2025年的31.2万头，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持续优化养殖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提升牦牛产业综合效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8: 林芝拥有工亚、京东、清波等优良牦牛品种，积极培育推广高原捐山奶牛、雅江雪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护本土种植资源，壮大养殖规模，延伸产业加工链条，做强林芝牦牛品牌。
9: 下一步呢，纳取锚定高原特色畜牧业产品供应基地定位，落实好牧业强势的实施意见，推动畜牧业从资源依赖型向质量效益型、生态友好型转变。
10: 全地区的牦牛存量近26万头，其中野雪牦牛保有量达到7538头，这是我们这个发展高原特色畜牧业的核心种植优势。三高一块肉用型牦牛新品种培育项目已正式启动，下步我们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区域品牌，全力发展生态有机康养的现代畜牧业。
11: 8月12号，我区举办金融赋能助企发展正银单企对接会，通过面对面交流，打通融资堵点，破解发展难题，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12: 用好用足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发挥专业优势，共同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更稳定、更高效的金融动能。
11: 活动汇聚全区70多家企业、个体工商户参会，搭建起正银单企四方常态化沟通对接平台，聚焦小微企业、涉农与文旅经营主体，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各家金融担保机构现场推介贴合本地产业的信贷产品与惠企政策，一对一解答融资难题，打通信息隔阂，推动金融惠企服务直达经营一线。
13: 金融的本源呢是服务实体经济，西藏银行呢牢牢立足我区发展实际，深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畅通金融服务链条，不断的创新金融产品，优化融资服务，精准的对接企业发展融资需求，持续的激活经济内生动力。
11: 会上集中签约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切实帮助市场主体稳经营、扩产能、强发展，
14: 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机会，搭建起企业和银行高效沟通的桥梁。期待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本土企业的大力支持，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 我们企业也会牢牢把握发展机遇。

0: 用好金融活水，实现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双向共赢。
1: 备受全区各族群众瞩目的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明天举行开幕式。眼下，场馆升级、医疗保障、队伍备战、开幕式彩排齐头并进，一场彰显高原特色、饱含体育活力的全民盛会蓄势待发。
2: 作为我区近年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运动会参赛规模、比赛项目数量均创下新高。各比赛场馆已全部完成升级改造与功能验收，场地设施经过多轮调试打磨，既严格对标专业赛事竞赛标准，又巧妙融入地域文化元素，为全区运动健儿搭建起优质竞技舞台。
3: 这个场馆满足全区运动会的这个要求，来提升改造，包括咱们塑胶也是新铺的。咱们的这个经改区体育场新增了就是2200多个观众席，训练的场地也提升改造了。现在所有场馆达到赛事的专业标准。
2: 目前赛事专属医疗保障体系也已全面就位，各个赛场医疗站点配齐急救设备、应急药品，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快速处置赛场突发伤病，筑牢赛事安全防线。
4: 为了做好此次运动会的医疗保障工作，我们从全市的43家医疗机构抽调了92名医护人员，配置了40台救护车。在人员安排上，我们优先安排急诊、骨科、创伤类的医护人员，根据比赛项目的健康风险和参与的人员规模，分层次的配置力量。
2: 赛场之外，各代表队训练场上热度不减，运动员抓住赛前最后窗口期，加紧集训，调整竞技状态，以饱满斗志迎接即将到来的比拼。
5: 我们已经做好了比赛的准备，希望发挥自己的原有水平，最好的就是发挥超常水平，在这次比赛能够为教育队夺取一些好的成绩。
6: 首先从选拔上我们就比较重视，就选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具有训练基础的队员参与到训练当中，学员的水平和我们队员的这个训练状态都是很好的，我们也有信心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努力的去争取一个很好的成绩。
7: 我们的目标当然是争取拿个好的名次，最好是在我们的优势项目上拿到更多的金牌，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所有的队员会100%的付出，会拿到一个更好、更高、更快的一个成绩。
2: 目前开幕式各项工作已全部就位，秉持节俭、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本届开幕式将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气韵以及新时代西藏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深度融入文体展演，力求为全区各族群众呈现一场简约大气、特色鲜明、振奋人心的高原体育视听盛宴。
8: 运动会的开幕式，我就想充分地彰显咱们西藏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充分地彰显我们西藏体育文化的深厚，充分地彰显我们整个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把一个向上、向好、充满正能量的、精彩的一个开幕式献给我们的全区的观众朋友，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观众朋友，让他们看到今天之西藏有多么美好。
2: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将持续至8月22号，赛事期间既有紧张激烈的竞技比拼，也有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展示。全区各地运动健儿将齐聚日喀则，在赛场上切磋技艺，增进友谊。
9: 目前呢，全区运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到位，全面的这个就绪。我们将秉持公平公正的竞赛原则，用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全力营造良好的竞技氛围，让参赛队伍充分展示风采。我们满怀期待，向这个全区各族人民呈现一场安全有序、精彩圆满的这个体育盛会。
2: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15号下午4:30正式举行。届时，我台将通过西藏卫视、西藏影视文化频道、西藏汉语广播、西藏交通文旅广播、珠峰云客户端以及西藏广播电视台所属各新媒体平台，对开幕式进行同步直播。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

0: 是精彩不断，民族式摔跤精彩收官，乒乓球、女子五人制篮球、羽毛球多个项目比拼持续升温，各地运动健儿在不同赛场奋勇角逐，挥洒运动激情。
1: 13号，民族式摔跤北卡项目在日喀则市第四高级中学体育馆火热开赛。上午10点，五个公斤级组别依次展开资格赛、淘汰赛。选手紧握传统摔跤腰带，力量与技巧激烈博弈，现场氛围十分热烈。下午，各组别决赛正式打响。经过一轮轮高强度较量，五个级别名次全部决出，共产生5枚项目金牌。
2: 今天一天的比赛下来之后，感觉自己的发挥还是比较满意的，取得了冠军。现在民族项目做的是也越来越好了，规模也越来越大了。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被更多的人了解，被更多的人知道。对，
1: 今天上午9点半，乒乓球团体项目开启半决赛争夺。历经多轮比拼，拉萨市、山南市、教育系统等4支代表队闯进四强，向着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赛场之上，气氛紧张激烈，选手凝神专注，发球、对拉、扣杀一气呵成。白色小球在球台两端来回飞驰。团体赛不仅考验运动员个人技术，更考验队伍战术调度与整体配合。
3: 今天的状态发挥得特别好，能够取得这个半决赛的胜利呢，也是我们这一个月来训练的一个成果吧。希望决赛我们的队员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吧。
4: 感谢田径运动会让我展现自己，有信心等把对手给打败，然后想拿下冠军。
1: 今天五人制女子篮球迎来第五轮赛事，山南对阵拉萨，林芝迎战阿里。山南与拉萨的对决攻防节奏飞快，双方交替得分。拉萨队依靠团队默契稳住场上局面，最终以65-52战胜山南队。另一场较量中，林芝队进攻势头强劲，快攻反击频频得分，阿里队顽强防守奋力追分，最终林芝72-51击败阿里。
5: 我们队虽然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们队还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在进攻方面还有防守方面都较上几场比赛有了一些差距。希望我们下面的比赛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羽毛球 B 组混合团体赛也如期开赛，赛场上选手挥拍竞技，吊球、扣杀来回交锋，每一分争夺都十分焦灼。场边队友高声呐喊助威，加油声不绝于耳。其中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亮相首轮赛场，先后迎战屈直机关队、拉萨代表队，队员们斗志昂扬，敢打敢拼，在高原赛场全力以赴，力争把平日的训练水平充分展现出来。
6: 我们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这次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希望我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嘛。我46了，打羽毛球打了11年，这是自己最大的一个爱好，也希望一直坚持下去，打到70岁、80岁。
0: 13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评估总结部署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总结成效，提炼经验，查漏补缺，认真扎实做好学习教育收尾复盘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现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自治区歌舞团文物保护研究所和西藏博物馆，调研我区文艺创作、文物保护利用、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建强文艺人才队伍，打造一批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要深挖历史文脉，讲好文物、遗址、遗迹、遗存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要立足文化和生态资源优势，深化文旅深度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从流量增长向质量增效转变，着力打造高原文旅特色品牌。
7: 14号下午，2026年数据要素成大赛西藏自治区分赛落下帷幕。全区47支队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一批优秀的数据要素应用项目脱颖而出。此次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设置社会治理、特色产业、应急管理与气象服务、公共服务与科技创新5个赛道，力求挖掘更多数据要素应用优秀案例。
8: 此次带来的项目是一项基于多元数据融合的

0: 配网停电态势感知治理场景，我们依托了数据中台，融合了电力北斗调度，还有设备营销气象多元数据嘛，结合了电力大模型做故障研判，有效减少了我们故障定位发现时间，降低了这个重复停电，为民生可靠供电还有高原城市治理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
1: 我们项目主要是针对西藏高原气象防灾减灾的难题，汇集气象、水利等多行业的观测数据，适配高原环境来开发算法，实现多灾种的一个监测预警，输出实用的一个气象服务产品。
2: 为期2天的比赛中，各支参赛团队依次登台路演，带来一批贴合我局产业实际、兼具创新思路与落地潜力的数据应用方案，同时与行业专家直面交流，收获了项目打磨提升、资源对接合作的宝贵机会。
3: 今年也是第一次参赛，所以说我们也想通过这一次为我们以后项目能够落地见效发挥更大的作用。
4: 来到西藏，数据要素城这个比赛啊，让我们各个行业的这个伙伴们能够在过程当中充分的交流，而且跟选手们更多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交叉，能形成一个乘数效应，这就是跨行业的一个交流。
2: 目前大赛已完成所有比赛，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15个项目及3名优秀组织奖，将在18号宣布结果并进行颁奖。优秀项目将获得相关部门政策激励、产融对接等方面的支持，还将推荐参加今年的国家数据要素城大赛。
5: 数据要素城大赛已成为展示数字西藏建设成果、培育数字创新主体、促进优秀项目落地转化的重要平台，希望通过大赛挖掘更多的数据应用场景，让更多的数据跑起来，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6: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自治区主场活动暨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往来群众发放宣传读本，现场答疑，积极宣传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方位展示我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主要成效，营造全社会崇尚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
7: 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绿色出行，不随意破坏花草，也是在守法。以后遇到破坏生态的行为，我们也知道可以反映举报，用法律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高原生态保护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我们将通过和藏双语开展基层普法宣传，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群众依法维护环境权益，以法治力量守护雪域高原生态安全。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区，来自全区各地的生态农畜产品、林下产品、高原特色加工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我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融合共生的丰硕成果。
9: 这次推介展示会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和对接平台，拓宽了销售渠道，依托西藏优质生态资源，我们对生态产品的市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10: 下一步我们将以实务规划为引领，夯实绿色发展基础，努力让生态保护带来的红利进一步惠及全区各族群众。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1: 近日，跟着电影去旅行，梦寻苏皮女儿国文旅推介活动在那区举办。活动设置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主创团队现场交流等环节，并颁发文旅体验官宣传推广大使证书。现场，全国工商联旅游商会自驾游专委会与那区市文旅局签订文旅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了区域文旅协同发展。
2: 今年五月底进入汛期以来，林芝市加大汛期水工程巡查力度，及时处置渡汛安全隐患，累计出动巡堤人员150余人次，巡查溧阳河中心城区段防洪堤超35公里，采取严密观察措施2处，确保城区安全渡汛。近日，丁青县开展2026年度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市级验收工作，内容涵盖2种繁育基地建设、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绿色高质高效农田创建等多个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覆盖青稞2种繁育、耕地质量提升、病虫害绿色防

0: 防控全环节农业技术示范，通过实地勘探、现场测产等多维度综合核验，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均通过验收。
1: 日前，尼玛县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业务实操专项培训。活动围绕普查区域划分、建筑物标绘、入户登记规范、数据采集审核等关键内容，开展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此次培训覆盖县乡村三级全体普查工作人员，有效提升了普查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日前，吉蚌港街道举办党建引领聚合力、联建奋进展风采趣味运动会，活动设置拔河接力赛等多项趣味协作项目，汇聚街道社区及共建单位干部职工参赛。此次活动搭建了党建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区域化党建联建工作。
0: 近日，贡嘎县举办同心助团结、家风办成长、法治护少年暑期亲子主题活动，活动设置家风家训、集体诵读、才艺展示、趣味亲子游戏、主题手工创作等环节，在增进亲子情感的同时，也将民族团结、家风建设教育贯穿全过程，推动文旅新风浸润家庭生活。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一天。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

0: 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1: 嗯，是啊是啊，你早就该换回女装了。
0: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1: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0: 手绢呢，喜欢吗？那我送你一条好了。
1: 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吧。
0: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有开张呢。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等一下。嗯，
0: 哦，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
0: 什么叫花子？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呢。哎呀，
1: 大嫂，你看这绣得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2: 是吗？我看看。嗯，
0: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
2: 这是不是王宝钏绣的？
1: 王宝钏，
0: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有字吗？
2: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0: 对啊，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1: 你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1: 葛青，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0: 哎呦，
1: 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
0: 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

0: 妈。哦，我是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1: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
2: 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小琪，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0: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1: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2: 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0: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个姐姐，你不配呀、啊！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3: 哎，你是骂手绢还是骂街啊你？
0: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如看手绢，要不要买了？啊，买一条，哎，买两条了，要不要买？
4: 老板。
1: 哥哥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大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1: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2: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1: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2: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5: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0: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2: 普天之下能让副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
1: 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一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0: 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1: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0: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1: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0: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1: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0: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

0: 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1: 表哥，表哥。
2: 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1: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2: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1: 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
2: 那怎么办啊？好，
1: 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傅元帅，你这……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可是
2: 不要再说了。
1: 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
1: 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0: 你是戴湛？
1: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
2: 呀，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2: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十八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十八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2: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二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找我？
1: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2: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1: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2: 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1: 我是西凉的公主。

0: 西凉的公主。
1: 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0: 你想怎样？
1: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领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0: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0: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1: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0: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1: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0: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1: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我输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
1: 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我怎么又狠得下心来杀你？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真的。
0: 跟我回西凉。
1: 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受命。
2: 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1: 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
0: 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副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1: 谢公主。
0: 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
1: 公主请说。
0: 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
1: 这
0: 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
1: 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
0: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
1: 嗯，
0: 我走了。雪平贵。
1: 啊？
0: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1: 当然。

0: 他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你做的非常对，元帅。
1: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这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
0: 哎，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
1: 你是怕我君明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
0: 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2: 平贵不敢。元帅，哎，
0: 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平贵，感谢元帅。哎，我们走。
1: 好。
0: 这。
3: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0: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她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
1: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
0: 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1: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0: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3: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3: 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2: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3: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2: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3: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2: 他要杀你？
3: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
2: 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3: 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2: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2: 咱们现在就退兵？
4: 我不同意。
3: 你说什么？
4: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3: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4: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
5: 说我大梁退兵了？
3: 正是。
4: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3: 李潇，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4: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3: 你副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4: 没有？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3: 李潇，我告诉我，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对呀。
4: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3: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4: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3: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4: 没错。
3: 你好卑鄙呀。
4: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人死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3: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4: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3: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4: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2: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4: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

0: 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1: 慢，
2: 明星，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代战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0: 代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2: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功亏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0: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2: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0: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1: 谢元帅。
2: 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3: 是。
4: 是，
5: 走。
0: 平贵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4: 谢元帅。
6: 啊，平贵啊。啊，
4: 什么事啊，副元帅？哎，
6: 你还叫我副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4: 不敢不敢。
7: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6: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哎，
4: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
6: 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7: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4: 这，
7: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6: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4: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副元帅。二姐夫。
6: 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0: 你呢？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
0: 不会怪罪于你的。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
2: 是。

0: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宗烈吗？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
1: 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园。
2: 什么叫宝马园？

0: 对了，表哥他人呢？
1: 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收拾铺盖回家了。
2: 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
3: 来，干杯！平贵兄，我为报，敬你一杯。来，满上。
4: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啊，
3: 请说。
4: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3: 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4: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3: 啊，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4: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啊，
3: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4: 好。
5: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建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4: 好。
5: 来，请。来，满上。好。好酒量。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4: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5: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好，满上。
6: 好酒量。
5: 好，晚上。
7: 好消息。
5: 怎么了？
7: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5: 真的？
6: 那太好了。
3: 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7: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4: 哦，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5: 哎，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8: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5: 我们再喝两碗。
4: 还喝？
3: 平贵兄，请。
5: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4: 不，我喝。
5: 来。
3: 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7: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刚告退。
5: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9: 谢副元帅。
6: 哟，怎么样？哎，来，先坐下啊。
4: 我真的
6: 没事，
4: 不能再喝了。
6: 没事了，开心吧。
4: 我没骗你，我平常。

0: 不怎么喝酒的，平贵，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嗯，大哥，嗯。
1: 咱们怎么动手？
0: 岳平贵
2: 呀！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0: 怎么了，程副将？
2: 元帅现在杀了岳平贵，如何处置啊？
0: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2: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1: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哦，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0: 说。
2: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1: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0: 这倒是个好办法，
1: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2: 好，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等跑出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

0: 3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

0: 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新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我是来救你的，白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的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平贵，就好了。
1: 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2: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

0: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1: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启禀副元帅。
1: 什么事？说。
0: 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2: 马上绑着一个人？
1: 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红宗烈吗？
1: 傅元帅，
2: 薛平贵。
0: 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1: 啊，
2: 这是干什么的？
0: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2: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2: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2: 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哎，
1: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2: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1: 不要再说了。
3: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
1: 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降表即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3: 元帅，虽然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了。杀了他，真的可以会师大破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2: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1: 你说吧。
2: 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为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为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1: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2: 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1: 我不准你。

0: 你杀他！
1: 元帅，
0: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1: 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0: 你说什么？
2: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0: 快报名救心丹。
1: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0: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2: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0: 亮子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2: 可，元帅，
0: 丽娜听命。
2: 是，
0: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2: 是。
1: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呢？
3: 在。
0: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4: 是。
0: 表哥。
1: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0: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答应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就永无机会了。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0: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1: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0: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5: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
2: 凌霄，怎么？你在吃醋？
1: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湛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2: 你说的是真的？
1: 只是戴湛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
2: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1: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湛。
2: 凌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2: 下去吧。
0: 是。
3: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4: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5: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
3: 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搬师回朝，
4: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3: 可是薛先锋好像不同意。
4: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啊，是。启禀元帅，薛先锋他确实喝多了。
2: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4: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2: 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4: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回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2: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2: 这。
4: 吁！
0: 苏元帅，
5: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5: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项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5: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5: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5: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5: 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5: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也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0: 原来如此。
5: 既然是这样，

0: 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看来。
1: 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0: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笑>好，接招。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
1: 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
0: 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集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
0: 苏元帅告辞。
1: 哎，且慢。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0: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哎，
1: 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2: 戴瑛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叫叫
2: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已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2: 元帅，

0: 么样了，元帅？
1: 命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2: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1: 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3: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
1: 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0: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呢？
1: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向我大唐求和。
0: 那咱们
1: 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4: 是，
5: 报！
6: 我们居然打了败仗回来了！
7: 啊，怎么会这样呢？代战怎么说的？
6: 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通锤阵给破了！
7: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通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通锤阵。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6: 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
7: 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6: 代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
7: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6: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
7: 你怎么了？
6: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8: 是。
7: 没事吧？慢点。
6: 我没有什么事。
7: 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6: 等代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7: 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6: 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
7: 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0: 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
1: 大王，你怎么了？
0: 王后，你回来了。
1: 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
0: 什么？代战回来了？
2: 哎呀，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
3: 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
0: 启禀公主。
3: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0: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3: 是什么？快说。
0: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
3: 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0: 是。
2: 戴瞻，戴瞻，
3: 怎么了？
2: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
3: 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4: 是。
3: 快走吧。
4: 好。
3: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
5: 大王驾到。
6: 儿臣参见父王，
2: 参见大王王后。
0: 免礼吧。
1: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2: 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0: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2: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7: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
1: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2: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0: 戴瞻，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2: 父王，不是女儿没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1: 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7: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1: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2: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

0: 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1: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0: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1: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1: 是，女儿知错了。
0: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3: 儿臣恭送大王母后。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1: 二小姐，
2: 你很会打扫是吧？
0: 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要保持的跟她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
2: 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
0: 我
2: 小兰，
3: 二小姐，
2: 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
3: 二小姐，我
2: 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3: 是。
2: 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统统扔了。
0: 小兰。

0: 小兰，不要吧，不要啊！小姐，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小姐的东西啊！求求你了、啊！
1: 不要动是吧？我就偏要动！
0: 二小姐，我求你，我求你别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求你！
1: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0: 住手！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

0: 玉，闻着香，看着馋，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

0: 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1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7: 雪莲花炊具，信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3: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4: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不要动是吗？
1: 我就偏要动。
2: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
0: 你要是再敢这样，
1: 我就打死你。
3: 住手。小莲，你起来。
2: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3: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

0: 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0: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1: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0: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1: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0: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1: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0: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1: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2: 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1: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0: 颖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1: 大姐，你
0: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1: 怎么样？

0: 我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0: 你再动动看。
2: 大小姐，
3: 大小姐，
2: 大小姐，
3: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爹去。
2: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3: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0: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2: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1: 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4: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5: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4: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2: 大小姐，大小姐，哎，
0: 爹娘，
2: 相爷夫人。
5: 金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0: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4: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1: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
0: 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2: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5: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2: 谢夫人。
5: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0: 娘，你也去看过宝川了？

0: 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1: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钏？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吗？
2: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钏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3: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钏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呀。
0: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爹，你就把宝钏的绣楼给我吧。
2: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4: 报！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1: 呈上来。
4: 是。

0: 夏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1: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2: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5: 起来吧。
4: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6: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7: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带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6: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7: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6: 中原人士薛平贵。
0: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6: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8: 乞丐。

0: 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1: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请回来的？王后，并不是我请回来的。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2: 公主，又是什么？
3: 这是谁？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为虎为豹呢？
1: 来来来来来，几位兄，为豹敬一杯。来来，请
0: 请。
2: 你醒了，
0: 戴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
2: 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
0: 我昏迷了好几天。啊！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2: 你怎么，朱露？先坐下。
0: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0: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
2: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3: 来，
4: 怎么样，没事吧？
3: 哦，我真的不
4: 来，倒上一杯，快点。
0: 不行，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2: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0: 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2: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
2: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嗯。

0: 来，我喂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
2: 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来战，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待战，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她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她好了再说。
4: 等她好了再说，等她好了再让她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3: 你休想！
1: 不，
3: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不，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1: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2: 公主，禀大王王后，待战公主她……
4: 住嘴！待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0: 王后，待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4: 让开！
1: 王后。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嗯。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情。哎，哇哇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

0: 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哦。
2: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1: 我还不饿。
0: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
2: 吃，我陪你。
0: 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1: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我来爸爸看。
3: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1: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川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1: 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1: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4: 好，你闭嘴了，你很笨呢，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我怀孕？怀孕。哇，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4: 来，
0: 太开心了！哎呀呀，
4: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
0: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啊线啊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1: 绣绣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来。
2: 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针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一句没礼貌。说什么呢你？
0: 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针一样啊？我说错了吗？
2: 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啊。
1: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这事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1: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4: 很闲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
0: 啊，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为妻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大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好，
1: 那这边看，到那边看。哦，哎，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丁贵长得那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啊。哦，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0: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成为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
2: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
1: 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戴湛，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
0: 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够了，你别再说了，
0: 平贵。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2: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
0: 她还说啊，
1: 够了够了，
0: 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点。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
2: 嗯、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嘿嘿，嗯，噔噔，嘿嘿，二嫂，你看，这么多钱？
3: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3: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嗯，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地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3: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

0: 投资，投资投资，
1: 好消息，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啊，好消息，
3: 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3: 军队回来了
0: 啊！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1: 哎，我们打赢了。

0: 对呀，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1: 我是没看到二哥。哎，
0: 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
2: 骑着匹破马，快蹬一个不得了呢！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0: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2: 二嫂，你看，才2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军队凯旋归来啊！
0: 全城百姓高兴的不得了，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3: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哦，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哎，
0: 啊，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
2: 随便买，只要娱乐我们什么都来。好好好，
0: 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2: 好，
0: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2: 好，
0: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2: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0: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卖手绢赚来的钱。哎，别，你那些钱呢？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 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嗯，喏，
2: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2: 是啊，
3: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哎，
0: 政委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儿，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
3: 哦，就是啊，哎，
0: 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
2: 我二哥回来，
0: 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这有花不完的钱了。你确实
2: 吧你？
0: 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的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
2: 他要当奸商，大哥，你也找他是吧？
0: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吧，开玩笑。
2: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
0: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2: 对呀，我大哥说的对。
0: 对呀，我大哥说的对。
2: 四政委。
4: 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凌霄，见过王后。
5: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4: 礼不可废。 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你们都先下去吧。
5: 是。
4: 坐。
5: 谢王后。
4: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 你现在还爱着代战吗？是的，我确实还爱着代战。那好，爱着代战就好。我要你立刻和代战成亲。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6: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
4: 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

0: 喝上，生酮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复西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西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几

0: 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鲜子富硒冲煮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鲜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鲜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鲜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鲜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鲜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鲜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鲜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鲜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鲜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鲜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但不知王后找林相来有何贵干。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3: 是。
1: 坐。
0: 谢王后。
1: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0: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姑姑，可是戴湛他……
1: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0: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0: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1: 那你担心什么？
0: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1: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4: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1: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0: 姑姑，万万不可。
1: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5: 参见岳父岳母。
6: 起来吧。
5: 谢岳父岳母。
7: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6: 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8: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9: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6: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1: 哎呀，二位贤婿啊，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8: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6: 此话怎讲？
8: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1: 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6: 那是你们说的。
7: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9: 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6: 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9: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10: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8: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7: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9: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想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1: 怎么了？
9: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7: 啊！
1: 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7: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苏龙，你说呀。
8: 岳父，都怪小旭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旭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有一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1: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
7: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10: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9: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10: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他挑的，命是他选的，看来他这个寡是守定了。
7: 夫人，夫人，娘，夫人，
6: 金钏，快扶你娘回房休息。
7: 是。
10: 娘，夫人小心。
8: 岳母，没事吧？
10: 慢点。
9: 岳父，小旭还有一事相求。
6: 你说吧。啊，
9: 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6: 啊，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9: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

0: 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1: 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就放心吧。
0: 多谢岳父。
1: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2: 小琪，小琪，
3: 魏公子，
4: 魏公子，
2: 魏公子，
5: 你打胜仗回来了？
2: 嗯。
5: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2: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
5: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2: 啊，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5: 真的吗？
2: 嗯。
5: 哎，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2: 啊，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5: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2: 哎呀，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5: 有人。
2: 啊，你们下去吧。
6: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
0: 苏
1: 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0: 大哥，
3: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3: 我该怎么跟鲍川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鲍川，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鲍川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4: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4: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3: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5: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3: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5: 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
3: 起来说话。
5: 谢谢大小姐。
3: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川见一面。
5: 啊，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二姑爷，我们家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
3: 啊，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贵哥人呢？在哪儿呢？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
0: 了。葛青姐，
3: 所以呢，她、哎，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嗯，跟我来吧，嗯。
0: 小姐，
2: 小莲，
0: 小姐，你看谁来了？
2: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二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2: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哦，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3: 不是吗？
2: 这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0: 川，你先别着急啊，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1: 我不坐。
0: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2: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0: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3: 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0: 葛青，
4: 哎呀！哎呀，葛青姐，
0: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4: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0: 啊，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他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川，啊，平贵
4: 他，
0: 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事情的，是不是？
2: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0: 姐姐求你了，宝川。
2: 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摆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0: 宝川，宝川，
4: 宝川，小姐，小姐，
5: 儿子，儿子，
4: 小姐，小姐，
5: 儿子，
0: 放开，放开我！
4: 我求求你，
0: 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
4: 姐姐，姐姐，姐姐，
0: 你们放开！
4: 你干什么呀？我去！
6: 九分肉回来了。
7: 是啊，来，你们看，
6: 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4: 这图什么？哥哥都死了。
6: 平贵的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哥哥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4: 我们家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0: 宝川，
4: 小姐，小姐，
2: 三姨妹。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都怪我，害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4: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5: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4: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6: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
5: 的。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
0: 啊。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他带走。
7: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1: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6: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他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4: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6: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4: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6: 谢谢大小姐。
1: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回府里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6: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4: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5: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1: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
4: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8: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
7: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1: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4: 拜托了，
1: 我们先告辞了。
8: 请。

0: 薛公子，你怎么了？
1: 啊？
0: 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1: 我没叫谁啊。
0: 公主去找大王了，他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1: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代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啊，好，走吧。
2: 平贵，平贵，
0: 小姐，你怎么了？
2: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0: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小姐，小姐，你小心啊！
3: 二嫂，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2: 我不喝。
0: 小姐，
2: 平贵，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0: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2: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我一起就来陪你，给你做伴儿了。
4: 小青，拿个刺。
0: 小姐，
4: 小青，把剪刀给他。
0: 不行，
5: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剪刀给儿子刺下去啊？
4: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把剪刀给他。
2: 我不要。
4: 给他。
0: 不要。
4: 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0: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2: 二嫂，你还有一个小苹果，你不可以这样死啊！ 为什么造化弄人？
4: 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

0: 好。
1: 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0: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2: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

0: 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1: 宝钏，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0: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1: 是啊，儿子。
2: 这树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3: 啊，还好。
2: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3: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2: 回中原？不行。
3: 为什么？
2: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3: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2: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变节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你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多嘴。

0: 你为什么要对他的爱意呢？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只不过，
1: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那是因为我有公主。
0: 公主，她好些了吗？好多了。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谢谢啊。
1: 有劳丽娜小姐了。
0: 哦，对了，公主，凌霄找你。
2: 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0: 啊，你先忙吧。
2: 我让丽娜陪你。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4: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6: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

0: 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化，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

0: 有机初乳脱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奶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氢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氢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高原直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刚刚落幕的西藏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汇聚各方智慧，为我区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明晰路径。我区将深化传统畜牧业转型和迭代升级，从种业改良、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市场拓展多维度发力，全面推动牦牛产业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深度转变，构建全链发展的现代畜牧产业新格局。
1: 本次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搭建起产业交流对接的重要平台，集中展现我区牦牛产业发展阶段性成果。大会上，种业振兴、产业链延伸、品牌建设等产业发展关键议题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2: 西藏的牦牛产业最大的机遇是我们的食品消费已经由原来的填饱肚子变成像更高质量的产品，在牦牛产业这块地位和优势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我们未来一定会成为全国的领先的一个产业。
3: 牦牛产业的话，它是一个稀缺的一个资源，又是一个非常

0: 常高品质的一个产业。我们作为企业来讲的话，是更希望能把更好的这个产品能推广到全国全球，也希望能给地方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1: 这几年我们自治区的这个牦牛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我们挖掘了一批特别优异的这个种植资源，同时呢，开展了一些牦牛高效健康养殖方面的一些科学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现在很多成果需要进一步的组装配套，再进一步的加速转化落地，来引领和支撑产业的发展。
2: 首届西藏牦牛产业发展大会致力于打通区内外产业交流协作渠道，汇聚起政企研农多方力量。站在新的起点，我区七地市将把大会成果和合作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进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持续发挥 SPOOM 牦牛品种资源优势，加快两种血育推广，优化畜群结构，提升能繁母牛占比，持续健全标准化养殖饲草保障体系，延伸牦牛精神加工产业链，擦亮拉萨本土牦牛特色品牌，推动牦牛产业提质增效。
4: 今后我们将继续强化科技支撑，加强品种培育，推广应用科学养殖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完善连农带农机制，提升养殖效益。
5: 全域拥有7600万亩天然草原，养殖存量185万头，产业体方坚实，发展基础雄厚。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资源禀赋，细度谋划，法上施策，真抓实干。
6: 牦牛存栏从2021年的26.3万头提升至2025年的31.2万头，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持续优化养殖模式，健全连农带农机制，不断提升牦牛产业综合效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林芝拥有工亚、京东、清波等优良牦牛品种，积极培育推广高原捐山奶牛、雅江雪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护本土种植资源，壮大养殖规模，延伸产业加工链条，做强林芝牦牛品牌。
8: 下一步呢，纳取锚定高原特色畜牧业产品供应基地定位，落实好牧业强势的实施意见，推动畜牧业从资源依赖型向质量效益型、生态友好型转变。
9: 全地区的牦牛存栏近26万头，其中野雪牦牛保有量达到7538头，这是我们这个发展高原特色畜牧业的核心种植优势。三高一块肉用型牦牛新品种培育项目已正式启动，下步我们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区域品牌，全力发展生态有机康养的现代畜牧业。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精彩不断，民族式摔跤精彩收官，乒乓球、女子五人制篮球、羽毛球多个项目比拼持续升温，各地运动健儿在不同赛场奋勇角逐，挥洒运动激情。
10: 13号民族式摔跤北嘎项目在日喀则市第4高级中学体育馆火热开赛，上午10点，5个公斤级组别依次展开资格赛、淘汰赛，选手紧握传统摔跤腰带，力量与技巧激烈博弈，现场氛围十分热烈。下午各组别决赛正式打响，经过一轮轮高强度较量，5个级别名次全部决出，共产生5枚项目金牌。
11: 今天一天的比赛下来之后，感觉自己的发挥还是比较满意的，取得了冠军。现在民族项目做的是也越来越好了，规模也越来越大了，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被更多的人了解，被更多的人知道。对，
10: 乒乓球团体项目开启半决赛争夺，历经多轮比拼，拉萨市、山南市、教育系统等4支代表队闯进4强，向着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赛场之上气氛紧张激烈，选手凝神专注，发球、对拉、扣杀一气呵成，白色小球在球台两端来回飞驰。团体赛不仅考验运动员个人技术，更考验队伍战术调度。
12: 今天的状态发挥得特别好，能够取得这个半决赛的胜利呢，也是我们这一个月来训练的一个成果吧。希望决赛我们的队员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吧。
13: 感谢全区运动会让我展现自己，有信心等把对手给打败，然后想拿下冠军。
10: 五人制女子篮球迎来第5轮赛事，山南对阵拉萨，林芝迎战阿里。山南与拉萨的对决攻防节奏飞快，双方交替得分，拉萨队

0: 队依靠团队默契稳住场上局面，最终以65-52战胜山南队。另一场较量中，林芝队进攻势头强劲，快攻反击频频得分，阿里队顽强防守奋力追分，最终林芝72-51击败阿里。
1: 我们队虽然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们队还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在进攻方面还有防守方面都较上几场比赛有了一些差距，希望我们下面的比赛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羽毛球 B 组混合团体赛也如期开赛，赛场上选手挥拍竞技，吊球扣杀来回交锋，每一分争夺都十分焦灼，场边队友高声呐喊助威，加油声不绝于耳。其中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亮相首轮赛场，先后迎战屈直机关队、拉萨代表队，队员们斗志昂扬，敢打敢拼，在高原赛场全力以赴，力争把平日的训练水平充分展现出来。
2: 我们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这次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希望我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嘛。我46了，打羽毛球打了11年，这是自己最大的一个爱好，也希望一直坚持下去，打到70岁、80岁。
3: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4: 13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4次扩大会议，江白、张洪波、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强调，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举措。要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信念根基、廉洁思想根基，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14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日喀则召开。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洛桑丹增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赛风赛季管理，抓好反兴奋剂管理，落实赛事活动安全措施，确保办赛的竞技性吸引力有效提升，确保运动会安全圆满精彩。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跟着电影去旅行，梦寻苏皮女儿国文旅推介活动在那曲举办。活动设置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主创团队现场交流等环节，并颁发文旅体验官宣传推广大使证书。现场，全国工商联旅游商会自驾游专委会与那曲市文旅局签订文旅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了区域文旅协同发展。
5: 今年5月底进入汛期以来，林芝市加大汛期水工程巡查力度，及时处置渡汛安全隐患，累计出动巡堤人员150余人次，巡查溧阳河中心城区段防洪堤超35公里，采取严密观察措施2处，确保城区安全渡汛。近日，丁青县开展2026年度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市级验收工作，内容涵盖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绿色高质高效农田创建等多个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覆盖青稞良种繁育、耕地质量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全环节农业技术示范，通过实地勘探、现场测产等多维度综合核验，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均通过验收。
4: 日前，尼玛县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业务实操专项培训。活动围绕普查区域划分、建筑物标绘、入户登记规范、数据采集审核等关键内容，开展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此次培训覆盖县乡村3级全体普查工作人员，有效提升了普查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日前，吉蚌港街道举办“党建引领聚合力，联建奋进展风采”趣味运动会，活动设置拔河接力赛等多项趣味协作项目，汇聚街道、社区及共建单位干部职工参赛。此次活动搭建了党建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区域化党建联建工作。
5: 近日，贡嘎县举办同心助团结、家风办成长、法治护少年暑期亲子主题活动。活动设置家风家训、集体诵读、才艺展示、趣味亲子游戏、主题手工创作等环节，在增进亲子情感的同时，也将民族团结、家风建设教育贯穿全过程，推动文旅新风浸润家庭生活。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七月，快递企业持续深化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协同联动，借助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推动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在沈阳，快递企业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开展驻厂合作，根据生产计划灵活调配车辆，一个配件晚发一小时，企业可能损失数千元。为此，配送时效从按天计提升至按小时计，高峰时段采用整车直发模式，确保中转时效。如今，快递企业正从单纯的运输服务商转型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商，深度嵌入制造业生产流程，通过定制化、精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2: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

0: 从每一天开始，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倒挂零散，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2: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2: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3: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3: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4: 多谢参议，
5: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乐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5: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2: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4: 多谢参议提拔。
6: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4: 不会吧？
2: 不会。
5: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6: 那怎么办？
5: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7: 叫你这儿去逛高楼。
4: 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是，去，站住。
8: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4: 是谁呀？
8: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6: 啊，小卢家的老婆。
8: 嗯，想不到吧？
6: 说过呀，这个家伙真狡猾。
9: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10: 这个家伙，
9: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8: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6: 图？
9: 图？
8: 嗯，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将的亲戚朋友。
9: 亲戚朋友？
8: 嗯。
9: 不对，
11: 子龙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将是带对了。
12: 嗯，对。
9: 哎，白茹，
8: 嗯，
9: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8: 看样子她不知道。
9: 好，继续说。
5: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易左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他还说前头神鹤庙那个老道曾经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9: 特务，
10: 特务，
12: 报告。

0: 坐着就算了，可小柱这小子，
1: 就是我的杨秀，
0: 先提升小肉酱。
2: 把图搞清楚。对，小陆家，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我都交代，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你还有一张图，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2: 图在哪儿？在我老婆那。
0: 你老婆呢？
2: 她上哪去了？
3: 我不知道，替上一撮毛。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对。
2: 你是干什么的？报告首长。
0: 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叫什么？郎占山。郎占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2: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0: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说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快说，
0: 快说，
4: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0: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刘文山，有。叫谁呀？啊？哦，不是叫我呀！嗨，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先截图的啊！
5: 没有，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长官，饶命啊！我说实话，我全说实话。203，先遣图已经抄好了2份，请你审查一下吧。都查对过了吗？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是。
0: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势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什么？
0: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

0: 你就把小卢家这份人险险通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1: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0: 条件？
2: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3: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2: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3: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2: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4: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5: 二零三，
0: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5: 二零三，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5: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5: 是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4: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4: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中队。来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8: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啊？是啊，
7: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也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8: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9: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8: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落下三十，全山弟兄打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6: 嗯，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0: 是
9: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0: 是啊，
9: 你跑什么呀？
10: 你
9: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8: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9: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 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0: 对呀、啊，
9: 是啊，
10: 可不能大意
9: 了。对，
8: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啊。
9: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10: 对，都是自己弟兄，
9: 都是咱们一家人。
10: 说，
8: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堡。
11: 那个五九
9: 五九四十五。
8: 对对对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9: 对，
8: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0: 哎呀，快快
8: 上
12: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9: 哎呀，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3: 哎，放心吧，放心。
12: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3: 暗沟
12: 这东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14: 妙啊，
9: 有那小子太妙了啊！
13: 妙妙妙
9: 妙妙！
12: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9: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12: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住口！
15: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9: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1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9: 好，
16: 我不好意思，请
15: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16: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15: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16: 死，我不能。
9: 走，
16: 杀了死了，杀了死了，杀了死了。
17: 蘑菇，刘大路，什么将？
18: 好，想啥来啥，想师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17: 拜见过阿妈了？
18: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7: 妈哈妈哈，
18: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
17: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9: 嘿嘿。
17: 好啊，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皮椅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说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9: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17: 对，二零三，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9: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杀威虎山。
17: 是这样，是这样。
9: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17: 哪一点？
9: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17: 不会的，我考虑过。
9: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17: 有。
9: 讲你的条件。
17: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9: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3: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9: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17: 对对，
9: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17: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9: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17: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9: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17: 对。
19: 哎，怎么还不来呀？
14: 干脆

0: 投了投了，
1: 抓住他抓住他，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2: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啊！
3: 对，
2: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3: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陆大天，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

0: 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酥凉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

0: 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年，快拨打电话抢定吧。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永琪，老总。老总，
10: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9: 儿。永琪，我求求你，
10: 妈，
11: 大娘，
10: 妈，
11: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3: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3: 你信得过我们不？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对，
4: 发给我们枪。
2: 对，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6: 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0: 首长，
7: 没那么
0: 那是大伙儿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是啊，红炮，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8: 对，
9: 打他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0: 藏着呢。
2: 能开吗？
0: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啊。
2: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2: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0: 你笑什么呢？
2: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2: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1: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满大烟，一杯
1: 看不见
2: 没有完，唱了个女婵娟呐，女儿了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了，提起了大莲儿
3: 了，我好
4: 刘娘
3: 来了，刘娘来了，
4: 刘娘
1: 刘娘娘什么价，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拜见三爷。天王盖的火，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防城没有瓦，非防非防非防。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说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3: 还了！
0: 嘿嘿，防冷涂的蜡，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
4: 快快快滚滚！
5: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6: 对对，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5: 老胡，
7: 怎么回事
5: 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8: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8: 嗯，对呀、
5: 啊。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8: 哎、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8: 嗯，对，
4: 要说要对。
8: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5: 他
8: 说
5: 什么？
8: 他说的。
0: 老胡，
5: 他说什么？
0: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8: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8: 什么玩意儿？
4: 他妈的！
8: 真他妈不够朋友！
6: 这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8: 嗯
0: 啊，
8: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5: 他说什么？
8: 他说什么？
5: 说什么呢？
0: 他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5: 那好啊，
8: 你他妈的吧，
5: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5: 什么乱七八糟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2: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3: 他也配？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5: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5: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5: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5: 嘿，这小子啊，他妈的，
7: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5: 不干！
2: 对，
5: 抢他个狗日的，
2: 抢
5: 抢
2: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5: 嗯，先灌醉他，
2: 对，
5: 灌他
2: 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5: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2: 对，哎，你可别喝醉了，我不会醉。
0: 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

0: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对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咱们狗粮养大。
3: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 哎，三爷，
5: 啊，敬礼，
6: 敬礼喽！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出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部。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部入城。
2: 祝贺胡团部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左旋，这
1: 啊，是你来了！
2: 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1: 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2: 郭班长，
0: 哟，
2: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0: 是，
4: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向前。
5: 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6: 建国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2: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

0: 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1: 听到了还是看到的？
2: 三爷，我们听到了，
3: 我们也看到了，
2: 突突的冒白烟啊，
3: 还闷闷直叫唤的。
1: 他骂了爸子。
4: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2: 共军？
1: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0: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1: 好，越快越好。
5: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0: 三爷，瞧我的了。

0: 二零三，
1: 哎，坦克，坦克，二零三，坦克，二零三，
2: 嗯嗯，
1: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存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1: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呐，正在办公呢。哎呀！
4: 老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到山上去转了转。
4: 都到哪儿去过？
2: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4: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4: 这个？
2: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河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河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4: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1: 对，
4: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5: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6: 哦，原来是这样。
7: 慢打，老九，慢打，
8: 三爷，共军来了。
7: 别打了，
8: 老九，我叫你别打。
6: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8: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6: 老九，好枪法，
7: 是不会啊。
8: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6: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8: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快！弟兄们，累不累？好，刚才我们的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9: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
0: 叫胡彪。
10: 胡彪，
0: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9: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0: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9: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0: 是上什么图？
9: 啊？先遣图？
0: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9: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0: 一撮毛？
9: 啊，
0: 没有。
11: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2: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

0: 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1: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2: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4: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运河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

0: 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六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一年了。
0: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两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它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 今天我吃到的

0: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小卢江和一撮毛押上车没有？
1: 押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1: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亲，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将军要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
3: 老孙，
1: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4: 刘继堂，
1: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4: 刘继同志，
1: 到。
4: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203。
5: 民兵小队，前炮大捷。
4: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克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
2: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2: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
4: 是啊，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干什么来了？
1: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4: 来，是不是你
1: 的厉害？
4: 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4: 不要笑。
1: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嘿嘿，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没喝
0: 醉
1: 呢
0: 啊？喝了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 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宗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3: 少说两句话，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干。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4: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5: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5: 你说
1: 这
5: 话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5: 说。
1: 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报连长，
6: 有。
0: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6: 是，
5: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
1: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7: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8: 九爷，
7: 不能让九爷走啊！这小子不是共军，三爷，
4: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7: 是啊，老胡，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啊！
4: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0: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7: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4: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1: 三爷，
0: 滚！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1: 胡彪先帝，胡彪先帝，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先帝，
0: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4: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时间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头儿们，拜！过来，一叩首。

0: 求来你，
1: 求来你，
0: 求
1: 来你，求来你！
2: 别动，你别动！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酒多肉多，大家多多的喝啊！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3: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3: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7: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8: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 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嗯，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8: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7: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8: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1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在

0: 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薯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2: 艾必特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必特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必特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4: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必特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特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白打白打，王三爷白打，知道
1: 吗？三爷高声，
2: 胖兄来来了，胖兄来了，
3: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4: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0: 你也别动啊！
5: 都不要乱！听我指挥！
6: 出来！我你把我干什么？出来！把枪准备好！
7: 哎呀，干什么？

当得好啊！203，子龙同志。

0: 曾同志，李永吉同志，
1: 小白鸽，
2: 杨队长，
1: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

0: 刚刚落幕的西藏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汇聚各方智慧，为我区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明晰路径。我区将深化传统畜牧业转型和迭代升级，从种业改良、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市场拓展多维度发力，全面推动牦牛产业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深度转变，构建全链发展的现代畜牧产业新格局。
1: 本次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搭建起产业交流对接的重要平台，集中展现我区牦牛产业发展阶段性成果。大会上，种业振兴、产业链延伸、品牌建设等产业发展关键议题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2: 西藏的牦牛产业最大的机遇是我们的食品消费已经由原来的填饱肚子变成一项更高质量的产品，在牦牛产业这块地位和优势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我们未来一定会成为全国的领先的一个产业。
3: 牦牛产业的话，它是一个稀缺的一个资源，又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一个产业。我们作为企业来讲的话，是更希望能把更好的这个产品能推广到全国全球，也希望能给地方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4: 这几年我们自治区的这个牦牛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我们挖掘了一批特别优异的这个种植资源，同时呢，开展了一些牦牛高效健康养殖方面的一些科学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现在很多成果需要进一步的组装配套，再进一步的加速转化落地，来引领和支撑产业的发展。
1: 首届西藏牦牛产业发展大会致力于打通区内外产业交流协作渠道，汇聚起政企研农多方力量。站在新的起点，我区七地市将把大会成果和合作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进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5: 持续发挥SPOM牦牛品种资源优势，加快两种血育推广，优化畜群结构，提升能繁母牛占比，持续健全标准化养殖饲草保障体系，延伸牦牛精深加工产业链，擦亮拉萨本土牦牛特色品牌，推动牦牛产业提质增效。
6: 今后我们将继续强化科技支撑，加强品种培育，推广应用科学养殖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完善连农带农机制，提升养殖效益。
7: 全域拥有7600万亩天然草原，养殖存量185万头，产业体方坚实，发展基础雄厚。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资源禀赋，细度谋划，法上施策，真抓实干。
8: 牦牛存栏从2021年的26.3万头提升至2025年的31.2万头，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持续优化养殖模式，健全连农带农机制，不断提升牦牛产业综合效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9: 林芝拥有工亚、京东、清波等优良牦牛品种，积极培育推广高原捐山奶牛、雅江雪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护本土种植资源，壮大养殖规模，延伸产业加工链条，做强林芝牦牛品牌。
10: 下一步呢，纳取锚定高原特色畜牧业产品供应基地定位，落实好牧业强势的实施意见，推动畜牧业从资源依赖型向质量效益型、生态友好型转变。
11: 全地区的牦牛存栏近26万头，其中野雪牦牛保有量达到7538头，这是我们这个发展高原特色畜牧业的核心种植优势。三高一块肉用型牦牛新品种培育项目已正式启动，下步我们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区域品牌，全力发展生态有机康养的现代畜牧业。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精彩不断，民族式摔跤精彩收官，乒乓球、女子五人制篮球、羽毛球多个项目比拼持续升温，各地运动健儿在不同赛场奋勇角逐，挥洒运动激情。
12: 13号，民族式摔跤北嘎项目在日喀则市第4高级中学体育馆火热开赛。上午10点，5个公斤级组别依次展开资格赛、淘汰赛，选手紧握传统摔跤腰带，力量与技巧激烈博弈，现场氛围十分热烈。下午各组别决赛正式打响，经过一轮轮高强度较量，5个级别名次全部决出，共产生5枚项目金牌。
13: 今天一天的比赛下来之后，

0: 感觉自己的发挥还是比较满意的，取得了冠军。现在民族项目做的是也越来越好了，规模也越来越大了，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被更多的人了解，被更多的人知道。
1: 乒乓球团体项目开启半决赛争夺，历经多轮比拼，拉萨市、山南市、教育系统等四支代表队闯进四强，向着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赛场之上气氛紧张激烈，选手凝神专注，发球、对拉、扣杀一气呵成。白色小球在球台两端来回飞驰，团体赛不仅考验运动员个人技术，更考验队伍战术调度。
2: 今天的状态发挥得特别好，能够取得这个半决赛的胜利呢，也是我们这一个月来训练的一个成果吧。希望决赛我们的队员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吧。
3: 感谢田径运动会让我展现自己，有信心等把对手给打败，然后想拿下冠军。
1: 五人制女子篮球迎来第五轮赛事，山南对阵拉萨，林芝迎战阿里。山南与拉萨的对决攻防节奏飞快，双方交替得分，拉萨队依靠团队默契稳住场上局面，最终以65-52战胜山南队。另一场较量中，林芝队进攻势头强劲，快攻反击频频得分，阿里队顽强防守奋力追分，最终林芝72-51击败阿里。
4: 我们队虽然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们队还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在进攻方面还有防守方面都较上几场比赛有了一些差距，希望我们下面的比赛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羽毛球 B 组混合团体赛也如期开赛，赛场上选手挥拍竞技，吊球、扣杀来回交锋，每一分争夺都十分焦灼，场边队友高声呐喊助威，加油声不绝于耳。其中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亮相首轮赛场，先后迎战区直机关队、拉萨代表队，队员们斗志昂扬，敢打敢拼，在高原赛场全力以赴，力争把平日的训练水平充分展现出来。
5: 我们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这次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希望我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嘛。我46了，打羽毛球打了11年，这是自己最大的一个爱好，也希望一直坚持下去，打到70岁80岁。
6: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13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4次扩大会议，江白、张洪波、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强调，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举措。要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信念根基、廉洁思想根基，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14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日喀则召开，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洛桑丹增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赛风赛季管理，抓好反兴奋剂管理，落实赛事活动安全措施，确保办赛的竞技性吸引力有效提升，确保运动会安全圆满精彩。
7: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近日，跟着电影去旅行，梦寻苏皮女儿国文旅推介活动在那区举办。活动设置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主创团队现场交流等环节，并颁发文旅体验官宣传推广大使证书。现场，全国工商联旅游商会自驾游专委会与那区市文旅局签订文旅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了区域文旅协同发展。
8: 今年5月底进入汛期以来，林芝市加大汛期水工程巡查力度，及时处置渡汛安全隐患，累计出动巡堤人员150余人次，巡查溧阳河中心城区段防洪堤超35公里，采取严密观察措施2处，确保城区安全渡汛。近日，丁青县开展2026年度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市级验收工作，内容涵盖2种繁育基地建设、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绿色高质高效农田创建等多个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覆盖青稞2种繁育、耕地质量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全环节农业技术示范。通过实地勘探、现场测产等多维度综合核验，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 项目均通过验收。
6: 日前，尼玛县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业务实操专项培训活动，围绕普查区域划分、建筑物标绘、入户登记

0: 规范、数据采集审核等关键内容，开展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此次培训覆盖县乡村三级全体普查工作人员，有效提升了普查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日前，吉蚌港街道举办“党建引领聚合力，联建奋进展风采”趣味运动会，活动设置拔河接力赛等多项趣味协作项目，汇聚街道社区及共建单位干部职工参赛。此次活动搭建了党建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区域化党建联建工作。
1: 近日，贡嘎县举办“同心助团结，家风办成长，法治护少年”暑期亲子主题活动。活动设置家风家训、集体诵读、才艺展示、趣味亲子游戏、主题手工创作等环节，在增进亲子情感的同时，也将民族团结、家风建设教育贯穿全过程，推动文旅新风浸润家庭生活。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七月，快递企业持续深化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协同联动，借助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推动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在沈阳，快递企业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开展驻厂合作，根据生产计划灵活调配车辆，一个配件晚发一小时，企业可能损失数千元。为此，配送时效从按天计提升至按小时计，高峰时段采用整车直发模式，确保中转时效。如今，快递企业正从单纯的运输服务商转型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商，深度嵌入制造业生产流程，通过定制化、精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4: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雅鲁藏布江畔热带雨林深处，这里有甜蜜的香蕉，有醇厚的手工茶，更有国道219上最红火的马路经济。30年间，马迪村的党员们像钉子一样扎根在这里，把孤岛变成了金山。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拓路》。墨脱，喜马拉雅南麓最后一瓣隐秘的莲花，北阻雪峰，南迎印度洋的暖云。雅鲁藏布江劈山裂谷，把赤道的气息牵上高原。于是，这里成为中国最北的亚热带。雨林在云端舒展，云雾在山腰流淌，温润的气候与丰沛的雨水，终将这四季光阴酝酿成一潭深不见底的绿。清晨，马迪村从晨雾中苏醒过来。村民们整理好自家的水果摊，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客人。道路两旁，简易却热闹的摊位绵延排开，香蕉、香橼、甘蔗、火龙果，这些汲取了阳光与雨露的天然果实，堆积成了甜蜜的堡垒。凭借公路的贯通和坚韧的奋斗，马迪村已成为一条流动的财富长廊，发展起了蓬勃的马路经济。这种巨变并非凭空而来。如果我们拨开时光的藤蔓，向历史的深处回望，会发现一条隐秘而坚韧的暗线，始终牵引着这个村庄的每一次脉动。今天是马迪村的党员活动日，村支部书记顿珠次仁带领村里的党员来到后山，他们要清理通往水源的道路。
1: 两个月一次勘测，要不然不勘测的话就太那个操太密了。那人，我们这里引水这个水源地种水稻的时候，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种不了水稻。还有呢，吃水。光怪的仪器这个罐子里面用的。
0: 深入到墨脱的亚热带雨林，道路两旁那些肥硕的叶片像无数只绿色的手掌向路中间合拢。不过数日，原本清晰的山径就会被织成一张绿色的网，彻底消失在郁郁葱葱的草木深处，难觅踪迹。
1: 下雨的时候，那树叶放下来，全部那个树叶地堵住，堵住就我们没有吃水了，老百姓没吃水。水管管理员有两个人，他专门，一个星期一次是这里来那个清理水。
2: 夏天蛮荒废的很，这里现在冬天的话不错。
1: 狗熊多，这里狗熊，一个人来的话趴得上，这里来的话两个人来，要不三个人来一起来。夏天最多是夏天的，那个夏天的是这个地瓜熟了，那个吃地瓜来的时候，那人碰到的可以那个吃人那个狗熊。
0: 1992年，顿珠次仁当选村长。1997年起，书记、村长一肩挑。那时候马迪村仅有6名党员，而在他的带领下，如今这支队伍已壮大到了32人。

0: 党组织的发展和马迪村的发展息息相关，同频共振。正是党组织像磁石一样凝聚了人心，才让这个曾经闭塞贫困的小山村在国道的延伸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在2013年之前，墨脱县一度是中国交通版图上无法触及的区域，被称为高原孤岛。马迪村离县城14公里，村民赖以生存的粮食只有水稻和玉米，而交通运输只能靠人背马驮。
1: 92年、93年、94年之前的话，我们没有公路嘛，没有通公路。那我们生活用品的话，我们油呀、盐巴呀，还有那衣服，那些都是我们从波米去买。从这里出发，7天到波米，波米待了2天，买个东西休息，又回来7天，那16天左右到家里的，那时候是辛苦的很。

0: 天才蒙蒙亮，顿珠刺人已经摆出了水果，他几乎是全村每天第一个坐在水果摊前，又是最后一个拉上摊位围帘的。从92年当村干部到现在，30多年马迪村的变化都深深刻在他脑海里。遇到对马迪村感兴趣的游客，顿珠刺人总喜欢讲述那些既心酸又自豪的变迁史。
1: 稻田哦，稻田旁边，这个是老村的，这个上面最最上有房子吗？
2: 有，
1: 就是这个是老村。生活苦的很的时候，一个星期吃一次大米，要不然那个包谷饭吃的这样，那么油也没有，那个我们自己杀了一年一头猪，杀了那个一年就不够。
0: 穷则思变，马迪村党支部以一种超越时代的远见，做出了一个个改变历史的决定，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起飞的跑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全村搬迁，把马迪村几十户全体搬到现在的国道旁。而在当时，这条国道还仅仅存在于交通规划的图纸上。
1: 我们教室这地方是芥麦汤嘛，然后搬到那边去了，那老百姓他不愿意，他们又不去，他们搬不了，搬不去。那我开会好几次，开会思想工作，当然少了，就老百姓思想工作太难了的，当然5-6名的话就权重多嘛，那就分也分不够的，一个人当然一个人5-6个人，这个这样思想工作太难了。全部我们党员去，老百姓带动，那他们愿意这里搬到这里来，早晚就我们通公路的话，就那我们就太幸福了。建房子呢，修了二路，那老百姓住房就条件好了，我们村也翻天覆地变化，以前村子现在村不一样的嘛。书上说的是最好的，好吃哦。
0: 香蕉是马迪村的主导产业。2011年种植的这194亩香蕉林，到现在早已蔚然成林，绿浪翻涌。那宽大肥硕的芭蕉叶，宛如一把把撑开的翡翠巨伞，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在峡谷的暖风中肆意舒展，将曾经的荒芜彻底覆盖。而当年，是马迪村委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服村民在玉米地上改种香蕉。
3: 我们也不会呀，

0: 他们说我们那个包谷地嘛，我们种包谷的地里面他们有种香蕉嘛，包谷就不用种了。然后我们不知道嘛，就我们那个村长呀、书记呀，他们说必须要我们种香蕉，我们也生气，哎呀，你们不行，不种，我们种什么香蕉？那我们吃什么？那我们吃香蕉吗？我们这样说的呀。
1: 我们香蕉是11年种的。11年种的时候，我说的那个以后那通工的时候，我们马六经济买东西的时候，这地方是好的很，又方便的买东西。那我们11年种了香蕉194亩，种的是那没那么优阔，那香蕉树上全部烂了。
0: 没人买嘛，这些东西种了也是自己吃嘛，然后吃不完的就这样地里面就这样放着。然后就烂的该烂嘛，然后喂猪的就喂猪，就这样子。
1: 那老百姓以前大得很，那骂惨了我，那也是我扛得住，他们骂也。早晚就我们通车这里，那13年通车，14年、15年就卖了一点东西。
0: 我给你送一点。熟的嘛，你路上吃。
2: 没事。
3: 公路通了，游客来了。李东从之前的不理解，转变为如今的感激与庆幸。他很快入了党，带动村民卖水果，在村里第一个开家庭旅馆，第一个开小卖部，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0: 以前是不会卖嘛，我们一两家菜卖到路边上，我们自己打了那个木棒的，打一下，然后在路边上卖嘛，就是很好买呀，然后就有人买的多嘛，他们就看我们的。那你这种变成这样子才吃啊？那个没熟的，变成这样子才吃的话就很好吃的啊。你先尝一下嘛，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好吃吗？那就你想要这个是吧？
2: 这里面。
0: 哎呀，那个从这里就切下来啊，刚好3斤，3斤12块钱。
4: 太大了。
1: 这个马六经济的是呢，我们党员带头的。一开始呢，我们马六经济弄的是我们三户弄的是买个香蕉那些，这样的话他们想不到。那我开会上经常说，向他们三个学习。你看嘛，他们一天赚了500-600了，那我们其他那个没有单位的是，那一分钱都没有，靠那个国家的钱，这样不行了，必须要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嘛的。
5: 你不顶俺们叫苦逼你，你。他们比口比你要了，你说给旅游服务的关的旅游就是这些关系，我就要用我就电视就跟他不行了，就不要马六经济就跟他中央给他们这样按摩。
3: 在党员们的示范引领下，村民们彻底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当手摊经商从一种尝试变成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常态，马迪村的马路经济便在这条国道上顺理成章地红火了起来。
0: 那是进去就赚2个箱子啊。
6: 那你刚刚还有什么好吃的？
0: 那有什么好吃的？那胡萝卜呀，那些芥末，我害怕你那个快递会太贵了。好的，不用谢不用谢，我谢谢你了，你照顾生意了。好的好的，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快熟的啊，你看这个是快熟的，其实这个啊2天就到了，烧死了。妈，谁给了我也不知道，打电话然后才加过微信的。
3: 这份天然的美味让路边的偶遇变成了长久的信任，很多游客在品尝过后还通过网络多次回购，刚接到微信订单点名要搭配香园，但李东摊位上的香园已经卖光了， 她的丈夫立刻去果园采摘。

0: 小龙虾，你看，好好吃啊。
1: 除了香橼、火龙果、甘蔗这些热带水果，也在墨脱这片纯天然的环境中肆意地生长。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变成野生动物们的晚餐。

0: 切好了，然后在他说这边过路的时候拿。
1: 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然后再。
2: 我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嘛，现在，那老百姓干的也可以，他们老百姓现在思想也解放了，思想转变了，现在，那现在做生意也会了，他们。以前是没有那个没靠那个国家补助，现在国家的补助钱那些时候我们一定都不动，放到卡里面的。这个现在取钱那些是全部那个我们红包里面用的全部，那个收款的那个微信收款这个买东西的。
3: 因为紧邻国道的地理优势，马迪村不仅销售着本村的特产。同时也成为邻村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最佳窗口，带动着周边村寨的水果经济一同运转，也成为了其他乡村竞相学习的致富榜样。米日村距离马迪村不到10公里，同样也在国道边上。近年来，重新平整了路面，开始发展马路经济，村民们陆续在家门口摆上了水果摊。
0: 这是苦菜干的，那个炒也很好吃。这个的话，新鲜的话就煮一下，好吃。
3: 李东今天来到米日村的姐姐央前拉姆家。在此之前，姐姐家的蜜柚和茶叶大部分都是送到马迪村，李东帮着销售。
0: 对，我问你了，你微信加你。还是到时候那好吃好喝那个的话啊，你可以寄快递嘛。他如果电话里没人，你问那寄啊，你那里没么你？家里我的差不多，家我的送买茶叶的人差不多800多或1000左右个了呢。我这又这的，我们还没人买，他们那电话的。
3: 李东跟姐姐交流卖水果的经验，并且告诉姐姐蜜柚已经卖完了，如果还有的话可以送一些到马迪村去。第二天一早，央前拉姆带着家人上山去摘蜜柚。米日村2012年前后开始发展蜜柚基地，先后种植了130多亩蜜柚，是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4: 你我那不了这我没得给你了，又只是给你了你。我让把里面的各色牛肉，我们得来给他搞，我没费你们。你又来拍一个，又去给你了个点心了，我了干不给你了你，又来拍一个那点心，你我了干不给你了，我先不给你了你，出去都是干了。累了卡都走路慢，拖了卡都走路慢，我没得。你我们，你个家我们拖了个，把干什么走路？你我们给你了，你个点你我也个点，点你先落下了。

0: Sum chu song a chu lo gong pa gi ni la ni a te udu gi ni la ri pu gi ni la o na fa gi ni la ni a te tham te rang ni o le a ni yong ba gi ni la ni o na fa lek thun yong lo ya o o la me o si lo yu zi o si ka ni yu zi si lo si ka na
1: chu
0: 那我就不讲了，下地上过。哟，我真大脚。哎，哈哈哈哈哈！都光都呼吸了肉。哎，丢了。哈哈，别在这里，我把小人吐了。哎，我妈给你了，你阿爹，葱把给你了，你咋不买个？你不让给你了，哎，我把三，除了你，我你给你了，你阿爹葱没用过。有几个人了，谁不咋呼？谁你几个人？你总是没头瓜，你妈给不你？你让我用我当，那你那个就是我不你追你，我中你啊哈！我就百姓我都没得，我就百姓个毛我他喂，小娃当差你没一个了没嘛子？是亲你给你了，你帮助给你，你当面子给你了，你啊，谢谢你，中我就好，也是你给你的厉害，就，你音乐给你了，你啊，这，动车给你了，空空中中给你了，你我把你用了，我有钱给你了，你我把给你了，我给你，你我把给你，你啊，这。

0: 着墨脱公路的贯通，沉寂的峡谷迎来了旅游热潮。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与车辆，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国道不堪重负。
1: 这两年啊，就是最旺季的时候是就六七月、八月份的样子吧。那时候是旅游过往的游客特别多，有时候就把那个整个路给堵掉了。他们不卖东西的那些的话，经常后面打喇叭或者是催让的那种。
2: 有时在买东西堵车的时候打个喇叭，他们就走了呀，不买东西。
0: 停车购物的随意性，在旅游旺季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这条曾经为村庄输送财富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面对这一困境，墨脱县政府果断决策，批准实施马迪村道路拓宽改善工程，为经济再次提速扫清障碍。
3: 村里面，村家委带着我们村民群众和我们施工方一起，把我们这个配合好施工，然后施工完了之后，然后再把我们的马路金界，尤其我们每家每户的这个摊位，做得更规范，啊。
4: 还有那些棕树啊，那些树的话，
5: 有位置，已经沟通好了。
4: 第三步工期是多久？
5: 合同上是三个月，但是我们排版排的两个月。
4: 对。反正到时候就一个方面群众，最主要是你施工的要求。
5: 好。
6: 那你老公？
7: 小
6: 营养没快上。到啊，我们那去年到五六娃拉的了，那没事嘛，我们家没，不然用也可能。南宁啊，就别家你通知了啥？
7: 为什么？
6: 这东西你一个羊毛出来就买了。
7: 这不过就老的意思。
6: 这不过就过去，我是新华县咱们结果了没有啊？是说施工方比较那个，就比较简单的那种事情啊，就比如说是抬一些隔离板啊，或者是挖一些那种，就咱们这边不是有棕榈，他们要挖过去吗？哦，那个种的时候也就咱们党员志愿者去给他们一点就帮忙一点那种。
5: 这个位置，让他们把这个位置全部留出来。
2: 真的通过了吗？这个地方，你好，这位置是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可以了。
6: 动工的时候可能设计一点点，或者是自己家的地啊，或者是你要挪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那种，肯定会有这样的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那个的话要你们自己要克服嘛，对吧？他们说趁着十五年了，这盘了个中年就跑了，你要把它给了你，而且我们都是摸着了，我们把它给了我人了，我盘个脚，你要送个东西了嘛？人了呢？啥
7: 个人了？那我不分了
6: 嘛？你要他们说十个了，好多嘛了，来你听完了，你要讲从啊什么从个位置干啥？
8: 拓宽一点。现在那修个柏木路嘛，那修的话就最好我们老百姓欢迎那个修路，欢迎那个我们改造那个路。
2: 两三个月嘛，那个两三个月把这个路，不影响啊，把这个路修好了，然后就后面就生意就越来越好呀。我们那个香蕉呀那些的话，我们路边上去摆卖。
6: 现在这个公路的话，是它那个，属于单径双数嘛，比较窄，所以我怕那个老百姓在下面摆摊的时候，就怕比如说是这边停车买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车过来的车会撞上，然后就给那个村民指导一下，避开风险嘛。我们没有人，摸着我就。你放你莫知道我天把一只冬季天交贵的皮，冬季冬番的天交贵的皮，你让你咋不咋包月？假如我们这你当我那干的人，你让那点责任去了呗？我你不用管你。
8: 这阿吉达村那我们还得了吧？那如果你，
6: 你，不如像我们马家把你摸那天，
8: 那如果你一米几当他来，
9: 要么我们做了了那些零零盖我了青岛把零们那个嘛来阿鲁黑个我安排个我们那楼就
0: 今年村委换届，顿珠次人主动要求退下来，年轻的村长罗布次人被选举为书记，并且党政一肩挑。2012年，罗布次人担任村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始终跟随在老书记左右，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老书记虽已荣退，但他深知这位他一手带出来的接班人已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接过这面大旗，带领马迪村继续向前。
8: 我们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党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都治好了，就我们村里就越来越好了。
0: 在马迪村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每一步跨越中，党组织始终是那个最坚强的磐石。国道在延伸，故事在继续，只要跟党走，马迪村的明天必将通向更辽阔的远方。

0: 观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直播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看。本次赛事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明美和日喀则市政府承办。运动会将在今天下午的4:30举行开幕式，我们将对开幕式进行全程直播。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来民做客演播室，和大家共同见证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的盛况，并对运动会的有关情况进行介绍和解读。欢迎您来聚。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本届赛事历经了完整的筹备周期，在日喀则承办，各项筹备工作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接下来请来局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1: 综合性运动会啊，这个筹办呢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了这个场馆建设、竞赛组织，包括后勤保障等等多个方面。它环节多啊，要求高，也需要各个方面啊来通力配合。那么在自治区本届的运动会啊，是我们自治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综合性运动会。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呢，我们自治区体育局和民委还有日喀则各方面啊通力合作，现在看呢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完成，那么场馆呢也进行了升级改造，运动的器械啊也已经调试到位，我们的各项的这个竞赛组织工作，包括后勤保障，包括我们的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已经转入了赛时状态。那么各支这个各个地方的运动队呢也陆续抵达了这个日喀则，开始了适应性训练。总的看来呢，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有我们静候这个开幕式的顺利举行。
0: 我们也期待这个开幕式能够圆满成功。那么本届运动会呢还有一对特别的小主角，那就是赛事的吉祥物青青和科科。这对吉祥物以饱满丰硕的青稞麦穗为创作原型，将丰收意象拟人化为灵动的孩童的形象，造型鲜活可爱，既象征岁岁丰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也寓意各族儿女同心相伴、携手奋进的团结风貌。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行走在日喀则城市街区商超广场公园场馆，一对憨态可掬、元气满满的青稞兄妹随处可见，格外吸睛。
1: 可以看到我们路边上有很多的青青稞稞，很开心青青稞稞能代表我们日喀则来迎接运动员和游客。
0: 本届运动会吉祥物青青稞稞，立足日喀则世界青稞之乡城市名片，以饱满丰硕的青稞麦穗为创作原型，将丰收意象拟人化为灵动孩童形象。吉祥物身着精致传统藏装，造型鲜活可爱，寓意美好绵长，既象征岁岁丰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也寓意各族儿女同心相伴、携手奋进的团结风貌。可爱亲民的吉祥物形象也让赛事热度提前走进群众生活。与吉祥物相应程序的赛事会徽同样兼具文化厚度与体育张力，会徽巧妙融合赛事元素，萃取珠峰、哈达、藏式吉祥纹样等符号，构图简洁大气，层次丰富饱满，将高原壮美风光、传统民族文化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深度融合。
2: 会徽以第十四届运动会、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主题内核，融合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展现高原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同时搭配传统红黄蓝配色，凸显雪域乡土风情与民族文化底蕴。
3: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对两个可爱的吉祥物青青和稞稞印象很深。一场盛会顺利落地，周密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我区将区运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一体化来举办。那么最初的设计的考量是什么？接下来请来举为大家做介绍。
4: 将两个运动会合并来举办呢，总体还是出于我们西藏自治区体育事业发展长远的这样考虑，特别是统筹推进我们竞技体育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这个共同发展。那通过这样联合举办呢，合并在一块举办呢，一方面呢是能够检验我们竞技体育的水平，然后来增进我们竞技体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呢，通过这个两个运动会的共同举办呢，也能够展示我们特别具我们民族传统的这样的传统体育项目的这种展示，也能够促进它的发展。而且把两个运动会这个合并在一起，使我们的这个运动会呢更具观赏性，对吧？群众也更喜欢。我觉得这样的竞技体育和群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然后交相辉映，我想观众一定能够欣赏到更精彩的赛事。
3: 办赛的框架呢已经清晰落地了，不少观众呢也是十分的关心赛事的内容。本届赛事对比往届比赛项目的数量、品类都有了明显的扩充，新增各类项目主要是出于哪些的考量？同时今年参赛代表团、运动员、裁判员整体规模和上一届相比又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4: 我们这次这个项目的这个扩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增加了青少年的 U 系列的比赛，另一方面呢，是增加了我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这个呢，主要是基于一方面呢，增加这个青少年 U 系列的项目的比赛呢，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比赛调动我们各个地市，是吧？这个进行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的积极性，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涌现出来参与体育顺便提高我们这个全区的竞技体育水平。那么增加这个少数民族传统项目，那也是为了推广我们少数民族这些特有的传统项目，一方面也是彰显我们这个地域的特色，另一方面呢也是推动这些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进一步发展，因为这样的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群众更喜欢。那么从规模上看呢，我们本届比赛跟四年前相比规模有了很大的扩充，特别是在运动员方面，我们上届比赛呢运动员总体来看是1500多人，那么这一届呢达到了1900多人，那么它的这个扩充的占比又达到了42%多。那么这从另一个侧面呢也印证了我们这四年来西藏体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3: 那其实在我们的开幕式正式开始之前呢，本届运动会不少项目已经开赛了，赛场上早已经是热血沸腾。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集锦一起来感受一下赛场上运动员

0: 本届运动会参赛队伍与项目全面丰富，这也对赛事的整体运行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秉持着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事的总方针，结合高原环境、全局多地的参赛选手的以及他们的身体的等等实际的情况，在场馆的硬件、医疗急救还有食宿、交通、气象、应急这四大板块分别做了很针对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请来局再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1: 针对这个在高原办赛啊，我们在刚才您说的四个方面都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在这个场馆建设方面，我们呀、结合这个日喀则这个灾后重建的这个现状呢，我们就是所有的场馆都是在现有的场馆上进行改造升级，而没有进行大拆大建，这样也是从节约这个角度考虑啊。当然在场馆的这个安全标准上，因为这个比赛的标准上我们并没有降低。那么针对这个在高原办赛呢，包括这个高海拔地区啊，包括这个高原反应啊，我们专门配备了专门的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疗团队，对吧？医疗团队包括在其他的方面，你比如说赛事的组织啊、医疗保障、酒店、饮食等等的方面，实际上我们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比我们就是在平原地方办赛的这些，我们把标准都提高了，这也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在高原办赛能够顺利平稳的举行，也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位参赛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0: 全方位的保障是赛事平稳运行的坚实的底座。此刻呢，大家最期待的应该就是即将启幕的开幕式了。那么开幕式在整体节目编排设计上是如何做好现代竞技体育氛围与本地民俗文化之间的平衡的呢？来去
1: 对在开幕式的这个设计上，首先呢，我们是这个品牌啊定位于这个紧紧的围绕日喀则的这个城市的品牌定位，比如说这个它是我们珠峰之乡，日喀则这个叫世界青稞之乡，我们所以在入场仪式、大型文体表演上面都体现了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足啊这个我们西藏特别是日喀则的这种文化味儿，我们展演以这个相约珠峰、逐梦高原为主题啊，融合了这种萨嘎假鞋啊、拉兹堆鞋啊等18个县区的这种特色的非遗的这种舞蹈，它非常有具有地方特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在现代竞技这方面呢，我们也在这个开幕式中融入了一些科技感，你比如说运用这个 AR 技术来演绎我们的运动会的主题曲，包括通过吉祥物搭载威亚进行这个空中飞行表演等等方面，可能一会儿大家我们的观众啊就可以通过这个开幕式的表演能够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
0: 好，感谢来局的精彩分享。前期筹备、赛事保障以及文化亮点的我们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切入到开幕式的现场，共同来见证开幕式的盛大启幕。观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现在，掌声有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同志主持开幕式。

0: 尊敬的王军镇书记，各位来宾，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在这金风送爽、大地丰收的美好时节，我们相聚在如意美好的庄园日喀则，共同迎来了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盛大开幕。自治区运动会是西藏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自2018年起，我区已连续3届将2个运动会联合举办。这是一场力量与激情的碰撞，是友谊与精神的交融，更是体育精神绽放的璀璨平台。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为这场体育盛会拉开序幕。首先，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会旗，请各方队、裁判员、参赛代表团入场。
1: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国旗方队，鲜艳的五星红旗寄托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鲜艳的五星红旗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前途与命运。七月英红象征革命，也映照烈士的鲜血，五颗金星闪耀，寓意各民族的紧密团结。红色与金黄辉映，凝聚起14亿炎黄子孙的赤诚之心。今天我们仰望你鲜红的容颜，请让我们将你高高擎起，紧紧簇拥在你周围，沐浴新时代的光辉，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辉煌迈向新的辉煌。

会旗之上奔跑的运动员，翱翔的雄鹰，飞舞的五彩哈达，与体育场跑道交相辉映，传递体育精神，展现地域特征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红、绿、黄、蓝、白，是拼搏，是青春，是进取，是乐观，更是圣洁的雪域高原。翱翔的雄鹰孕育西藏体育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今天我们高举正面会旗，向着更加辉煌的明天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本届运动会会旗方队，会徽以赛事数字14、6为核心骨架，艺术幻化为运动员腾空奋进、拼搏冲刺的矫健身姿，生动诠释奥林匹克精神，展现高原健儿锐意进取、勇攀高峰的体育风采。珠穆朗玛巍峨入云，雅鲁藏布奔涌不息，圣吉哈达与藏式盘长吉祥纹样环绕其间，寄托民族团结、吉祥圆满的美好愿景，彰显新时代西藏各族群众同心奋进、聚力逐梦的精神风貌。
1: 现在向主席台阔步走来的是本届运动会裁判员方队，这是一支经验丰富、作风过硬的制裁队伍，他们肩负公平制裁的神圣使命，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准则，秉持严谨务实、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坚守赛场初心，捍卫竞技本色。全体裁判员将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统一评判标准，秉公执裁，认真履职，以高度的责任感维护赛场秩序，守护雪域运动健儿挥洒的汗水与追逐的梦想，全力为本届运动会的圆满成功保驾护航。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教育系统代表团，这支队伍由我区高等院校的优秀青年学子与优秀教师代表组成，青春蓬勃，意气风发，三尺抢台，欲桃李，潜心研学，立初心，运动赛场展疯子。在本次的比赛当中，师生健儿们将携手并肩，恪守竞赛风尚，奋勇拼搏，超越自我，充分展现西藏高校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以竞技之姿助推高原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区直系统代表团，这支由区直机关85家单位的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汇聚了我们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区直各单位深耕高原，履职尽责，以政治建设为守则，积极创建模范机关，全力推进民族团结、民生改善、高质量发展。今天他们将以体育为媒，把岗位上攻坚克难的劲头带到赛场，以运动强健体魄，用拼搏凝聚力量，充分展现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奋勇争先、文明参赛的良好精神风貌。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阿里代表团，千山之松，万水之远，这片镌刻着进藏先铁连英雄事迹的红色热土，滋养孕育了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崇高精神薪火相传。来自世界屋脊之屋脊的运动健儿们，携着象雄文明的深厚底蕴走来，带着阿里各族儿女的淳朴热情走来，更承载着边疆儿女对伟大祖国的赤诚忠心阔步走来，藏西秘境，天上阿里。

为康巴腹地，藏域雪域东大门，昌都更是雪域高原红色火种燃起的英雄热土，全体健儿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彰显康巴儿女果敢坚毅、昂扬向上的本色，展现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乘红色血脉，扬弦子风情，怀壮志豪情。愿运动健儿驰骋赛场，奋勇争先，凝心聚力，展昌都风采，奋力书写藏东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拉萨市代表团。拉萨这座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不仅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更焕发着现代和传统体育的蓬勃生机。日光城的335名健儿，带着87万拉萨各族人民的殷切期盼向我们走来。他们是拉萨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奋力当好7个排头兵的生力军代表。无论是现代竞技的奋勇争先，还是民族传统的精彩展现，他们都将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风采。

代表团，厚重独特的工埠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淳朴豪迈的风土人情淬炼出坚毅奋进、勇毅争先的精神品格。本次盛会，林芝市代表团全员聚地，昂扬出征。代表团共计346人，将角逐大会全部29个大项、168个小项的比赛。全体参赛队员将恪守体育精神，坚守竞技初心，以高原儿女的坚毅与担当，亮剑赛场，奋勇拼搏，全面展现新时代工埠儿女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力争再创佳绩，赞誉。

现在，正向我们走来的是纳西市代表团，他们承载着藏北草原各族群众的期盼，出征本届全区运动会。纳西地处世界屋脊的屋脊，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全市锚定五地发展目标，聚力建设品质纳西，传承赛马、雅加等民族传统体育，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期待健儿们展现竞技风采，用赛场佳绩彰显藏北活力，汇聚民族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血脉代代更续，他们将高扬老西藏精神与两路精神至极，以缺氧不缺精神，吃苦不怕艰苦不怕吃苦的豪情，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团结拼搏，用实力书写山南荣光，以家境

山南，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山南市代表团，他们来自西藏文明的摇篮，这里有西藏第一座宫殿、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村庄，更有西藏民主改革第一。

珠峰迎区运，开放向未来。迎面阔步而来的是东道主日喀则市代表团，昂扬的风貌尽显珠峰健儿敢闯敢拼、逐梦赛场的热血豪情。来自定日县的学生跳着非遗舞蹈，定日鞋歌而假鞋，高亢曲调为救灾后百姓安乐的幸福画卷。代表团共计370名运动员，将参加27个大项、190个小项的角逐。赛场上，日喀则健儿必将全力以赴，勇攀高峰，以拼搏之姿展现新时代日喀则的奋进新貌。

0: 八月的风拂过日喀则，金戈飘香，醉染天际。
1: 端着铁鞭，披露体型，洗了铁与之归程。街上脱衣金莲，裸露体型，却是归灭区。
0: 雪域儿女，昂首如珠穆朗玛，在阳光下挺立自信的刚毅。
1: 唐宋沙堆普助难民，全部浪漫行土新样片。雄奔绵绵，英动铁行，解围以气折土铁。
0: 开放的日喀则，民族团结，生活幸福，人们以灿烂笑容迎接世界的目光。
1: 我以喜乐之定义，每日天天堂，从我处处点点，点点弥漫铁，让我们聆听弥漫那总体素而起。
0: 美丽的日喀则，社会稳定，民生安康。人们用真诚善良积淀的厚葬底蕴，传递民族风采与自信。
1: 李杜点别，喜乐。

0: 过渠的天地移行，满足别行地别，你那么提捐上联，增会给今年抗令温不堂，你这给娘们堂堂一起抗令温土。
1: 此刻我们聆听西藏，歌声嘹亮，放飞心中梦想。
0: 唱别俺最贫穷的鸳鸯也行，天上土为洛阳的爹娘，心看的不甘养大而不心气。
1: 此刻我们瞩目西藏，舞步飞扬，拥抱未来光芒。
0: 唱别俺最贫穷的铺有了托囊奇迹，孩提登斗了爹娘，毛屋也铺有了土骨奇心气。
1: 此刻我们用滚烫的掌声点燃赛场健儿的豪情万丈。
0: 看别俺最初心亏为天门点战了爹娘，健儿拼边体日节不那么难耳弄其魂。
1: 此刻我们用激情的呐喊致敬体育精神的不朽荣光。
0: 看别俺最耳弄体天战了爹娘，日节别袭击了溃地修归。
2: 现在请允许我隆重介绍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镇同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本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伽玛泽登同志，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副司长康平同志，国家民委班共厅二级巡视员任来明同志，湖南省民综委副主任林丈良同志，重庆市民综委副主任石泽林同志，四川省民综委副主任洛荣卓玛同志，云南省民委教育处副处长王德银同志，还有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龚慧才同志，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加热罗桑丹增同志，自治区正副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组委会执行主任徐志涛同志，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同志，尼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范红同志，尼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组委会执行副主任罗布茨仁同志，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区直有关部门和各地市负责同志，各代表团运动员、教练员、赛事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现在请全体起立， 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接下来有请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同志致欢迎词。

0: 尊敬的王健林书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很高兴在飓风之乡即将日喀则与大家欢聚一堂，共迎全区体育盛会。在此，我敬代表中共日喀则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及全市80万飓风儿女，向屈指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本届运动会筹备工作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向为本届运动会成功举办付出辛勤努力的全体人员表示真心的感谢。近年来，在自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日喀则新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体推进纯正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蓬勃发展，开创了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日喀则市承办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全能体育运动会，是自区党委政府对日喀则的极大信任和鼓励，也是全区各族人民群众对日喀则的支持和厚爱。我们新路践行节约、安全、精彩的办山理念，全面完成强管改造建设、率实组织、服务保障各项筹备工作，努力实现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飓风脚下，运动节健儿展风采，雅江河畔，各族儿女心向党。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举办为动力，把运动会激发出来的昂扬斗志转化为建设两个中心城市的磅礴力量，奋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日喀则。最后，预祝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全能体育运动会圆满成功，祝全体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扎西得勒，谢谢大家。
1: 现在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组委会主任伽玛泽登同志致开幕词。

尊敬的王俊镇书记，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相聚一起庆祝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在此，我谨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嘉宾、各族群众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西藏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局，系统部署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两大战略，新时代体育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以王俊镇书记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统筹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协同并进，推动全区体育事业提质升级、长足发展。四年一届的全区运动会是我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正值十五五扬帆起航、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的关键时期。运动会的举办是西藏370多万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集中体现，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体育强区、健康西藏的具体行动。这是高原健儿同台竞技、逐梦赛场的拼搏盛会，也是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共享共筑的团结盛会，更是全区上下卯足干劲儿、砥砺前行的奋进盛会。赛场挥洒凌云志，昂首阔步新征程。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风尚，尊重规则，尊重裁判，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精湛的运动技能，展示良好的精神风貌，把赛场变成奏响时代旋律、绽放民族风采的舞台。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尽职守，公平公正做好赛事执裁。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履职尽责，热情服务，全力做好赛事保障，共同把本届运动会办成一届安全有序、团结奋进、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预祝本次运动会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公平竞赛是体育精神的基石。现在有请运动员代表扎西茨朵宣誓。

0: 我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扎西次多，2026年8月15日。
1: 现在请裁判员代表隋栋涛宣誓。
0: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庄严宣誓，恪守体育职业道德，严格遵守运动会竞赛规则和裁判纪律，认真履职，秉公执裁，精准判罚，廉洁公正。宣誓人隋栋涛，2026年8月15日。
1: 感谢两位，让我们共同期待一场公正精彩的赛事。同志们，朋友们，盛世有盛会，盛会展盛景，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努力拼搏，超越自我，赛出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让本届运动会真正成为一次团结的盛会，收获的盛会，奋进的会盛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现在有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俊镇同志宣布运动会正式开幕。
2: 我宣布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旋律中冉冉升起。这一刻，我们逐梦的翅膀在高原长风里徐徐挥动，满怀希望。让我们以最灿烂的笑容，为这场世界之巅的运动盛会喝彩！此刻欢聚，此刻翱翔。

0: 日喀则，这片广袤的大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西藏面向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公元658年，大唐使臣王玄策途经吉隆，走向世界。几百年后，茶马古道从这里延伸向南亚大陆。而今天，新一代日喀则人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续写着开放传奇。
1: 我叫尼玛旺堆，以前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曾代表西藏打进全国前四，如今退役了，奋战在进出口贸易口岸，让中国制造跨

当年您悬崖刻石的吉隆，今天已成为西藏最大的陆路口岸，还建立了西藏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

0: 哈德已成为中国西藏对外开放的璀璨明珠，坐拥五个陆路口岸、一个边境经合区、十一个传统边贸点和一个在建国际落地港。从千年的文明冲突到直通南亚的桥头堡，至哈德的门永远敞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着世界走去。
1: 我们来自定日县，虽然2025年遭遇了地震，但如今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家重建得更加美丽了。党的关怀比雅江水

0: 广播体操是受众广泛的大众体育运动，将绚丽多姿的藏族舞蹈与广播体操创新融合，诞生了第一套藏族舞蹈动力体操作品，历经近十年研究打磨优化完善，集科学性、普及性、趣味性、健身性、时代性于一体，民族特色浓郁，为推广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推进健康西藏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1: 藏族舞蹈动力体操现在

0: 老文明，
1: 五六七腿动力，一二三四五，一六七高八二二三四
0: 招五
1: 六七
0: 动发财，
1: 三二三四
0: 五
1: 六七八四
0: 个这
1: 二三四五六七腿动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

0: 五六，呼吸调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随着一声哨响，日喀则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强杆踏雪的传承人应声而动，展示精彩。与此同时，主舞台上的演员将以艺术形式表演着乌朵翻飞、骰子起落、摔跤决力、压家斗境等场景，将一项项传统体育形态化作鲜活的艺术语言，在腾跃与呐喊中迸发出高原体育文化的炽热生命力。

0: 现在策马而来的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这支成立于1986年的队伍战绩赫赫，至今已在全国大赛中累计斩获88枚金牌、143枚银牌、88枚铜牌。
1: 他们不断创造历史。2021年第14届全运会勇夺马术三项赛团体金牌，实现了西藏马术全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多名队员入选国家队并登上国际赛场，在民族传统赛场，他们获得9届全国民运会马术表演1等奖。2024年再夺跑马什哈达团体1等奖，在雪动赛马、速度赛马、走马等项目上也均获多项冠军。2026年全国锦标赛，他们又夺得了团体亚军。
0: 这是一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马术队。
1: 今天，让我们一睹
2: 他们的风采。

我叫扎西桑培，来自定日县，是日喀则市珠峰雪鹰足球队的守门员。去年阿根廷的朋友远道而来，在日喀则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今年我们将走出国门，前往阿根廷交流学习，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努力的。现在我将把这个印有本届运动会 logo 和主题字样、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足球送给观众朋友。

现在空中飞舞的攀登者，手中展举的是中国登山勇士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珠峰火炬传递活动中在峰顶插上的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12年后，中国登山队再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峰顶停留150分钟，创下中国人峰顶停留时长纪录。同年，中尼两国元首互致信函，联合向全球正式公布珠穆朗玛峰最新高度8848.86米。

0: 相聚珠峰，逐梦高原。
1: 相聚珠峰，逐梦高原。
0: 伴随着运动健儿意气风发的风采和精彩纷呈的舞体表演，本届运动会开幕式即将落下帷幕。
1: 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卓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下面请全体起立，共同唱响歌唱祖国。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到此圆满结束。
1: 亲爱的朋友们，后会有期，
0: 扎西德。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您继续收看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直播特别节目。刚刚我们全程观看了气势恢宏、独具特色的开幕式。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呢，本届赛事青少年参赛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艾菊，借助本届运动会，我们该如何培育青少年的体育人才呢？
1: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啊，是我们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作为体育部门呢，我们也想以此次运动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大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这个培养力度。一方面呢，我们想在这个我们全区运动会上持续增设我们青少年组别的比赛，想通过这样的竞赛杠杆呢，调动各地市共同来这个培养青少年体育人才的这个积极性，发挥我们的举区体制的优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想在这个非全区运动会年啊，我们也想打造这个 U 系列的比赛，把这个青少年的赛事体系能够建立起来，特别是也要跟这个我们教育部门合作，在学校学生啊，包括我们的专业队里边，把这个青少年的竞赛体系能够完善起来，通过这个比赛呢，能够检验我们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力度，还有包括我们的水平。那么总之呢，就是想加强后备，通过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呢，能够早日培养出我们这个更多的优秀的青少年选手，让我们本区的我们西藏自治区的青少年运动员早日站上奥运领奖台。通过这个赛事呢平台，讲好西藏体育故事，更加讲好西藏发展故事。
0: 源源不断的青年体育人才是我区体育事业长远发展的根基，青年选手成长成才，最终也要落脚到全民健身，惠及广大百姓上来。来据赛后呢，会依托本次比赛的一个成果，各县区会落实哪些方便老百姓健身的运动的一些措施？
1: 一方面呢，我们这次在运动会的筹办过程中，我们这个在场馆设施的建设上面，我们就是坚持实用、惠民、长效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赛后呢，这些场馆就会用于啊，对免费、低收费，对我们周边的群众来开放，使它成为一个全民健身的新的阵地。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从我们自治区体育局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想利用彩票公益金，多建一些群众身边的便利的体育设施啊，让群众更便利的来参与体育活动，特别是解决这个我们群众去哪儿健身的这样的难题，这是一个。第三个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运动会呢，将来我们也多搞一些这个群众性的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来调动我们群众参与体育这个的积极性。最终的目的是通过体育呢，能够促进我们西藏自治区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健康水平。
0: 说到面向咱们大众开展健身活动或者是体育赛事，那在西藏就不得不提这个海拔的问题了。在高海拔来运动，咱们体育局或者相关部门有没有科学的、健康的一个健身或者是运动的方法方式
1: 啊？对，这个说起来，这个健身啊，我们的高海拔地区跟平原地区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啊。在高海拔地区健身呢，我觉得首要的是还是要安全第一，那么关注安全，所以我们要科学的、循序渐进的健身，不能使蛮力，对吧？不能蛮干，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啊，从我们体育局角度来说，我们也正在组织的相关科研院所和专家正在加紧研究，争取呢早日能够出台一套针对我们高原的不同人群不同年龄阶段的这样的科学健身的指导健身项目，来指导我们西藏的老百姓更科学的、更安全的健身。
0: 希望这个能够早点出来啊。那刚刚我们看完了整场的开幕式的表演，结合全部比赛项目，您个人 未来在这几天里可能最注重或者最看好最喜欢的有那么什么样的竞技活动，是传或者是传统的民族体育比赛？
1: 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我觉得对这次运动会上所有的项目我都很期待。就竞技体育板块来说，我觉得我特别期待像田径、足球、篮球这些传统项目。这些因为什么呢？这些项目最能展现我区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这样的精神面貌。那么对于那个传统体育项目上面，比如说像民族马术、压加、抱石头这些项目啊，承载着我们西藏这个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啊，同样让我心驰神往。我觉得这两种啊，一个是竞技性，一个是这种民族的传统性交相辉映，一定会是带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种享受，它也是我们这届运动会的独特的魅力所在。
0: 那盛会开启新征程，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来君，你想对我们全体的参赛运动员，包括志愿者、裁判员说，有着怎样的寄语要送给他们呢？
1: 当然，我希望我们的全体运动员啊，就像刚才开幕式让他们宣誓那样，能够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对吧？也希望我们的裁判员能够公正执法、公正执裁，用专业和他们的公心来守护我们这个运动会的公平和公正。当然呢，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参与运动会、为我们运动会服务的所有的志愿者，还有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你们虽然在幕后，但是正是由于你们的默默奉献，才确保了我们运动会能够平稳顺利的举办。也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我相信，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的这个盛会才因为你们而更加精彩。
0: 也是谢谢您送出的寄语。那您希望本次赛事能为咱们西藏的体育事业，包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怎样的一个精神力量？
1: 首先啊，我希望就像我们运动会啊，能够按照我们的初衷一样，这本届运动盛会啊，能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对吧？全方位的展示我们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还有我们各民族群众啊，这个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风貌。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希望。第二个呢，我也希望这场盛会能够促进我们民族团结的一个纽带，以体育为桥梁啊，厚植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这种深厚情谊，来促进我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当然呢，我更希望我们全体体育健儿通过这种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这样的精神，能够感染我们每一位观众，进一步提振啊我们全区各族干部的这种团结奋进啊，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儿，汇聚起同心同德、砥砺前行的这种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注入强劲的体育动能。
0: 好的，非常感谢来局给我们带来的全程的深度解读，从赛前筹备到赛后的长远规划，让我们全方位读懂了这场体育盛会。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参赛选手能够突破极限，再攀高峰，取得佳绩。也再次感谢来局带来的精彩的介绍。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地阿罗卡萨达里罗。
1: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2: 大了胳膊有，大叫了胳膊有，
3: 大叫了胳膊有，并不建议。
1: 藏语把赛马叫他达九，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2: 也不就是老板不就是媳妇，现在不是媳妇。
1: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小心大舅西边的呢，连开山就路就大舅他那经济他那边西边人的，他老你住你是在都看老了，从嘛那是小心大舅就进来拍吧，啊这些的嘞，他我不是嘛，就跑这是装的那样的。
4: 什么都举报的，这种真是讲什么呀？这种都是讲的。
2: 我的。
1: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当我说拿出不拉接拉我的力他当我是一个人他拿不起我的嘛他他就的一个呢当我说拿出去也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赴约。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点难点的事，这点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俺们家也出生没得难点吧？俺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爷爷们家俺们家大国这边是，哦，是爹家们接了的，可是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接了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育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请得生机几色，请得生机绿色，请得生机松色，请得生机细色下色段。俺最爱听这个，你们记不得啊？还最色段，请得生机细色下色段。
2: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4: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2: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

0: 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1: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0: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的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2: 噔噔噔噔噔，给孩子听的呗。啊，你下同看呗，你下这个，但现在同看呗，你连孩子看都念呐，人家不是大孩子大爹啊。
3: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0: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不是吧？对呀，大喊大。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4: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3: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2: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2: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2: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薇薇姐姐，欢迎收看本期的帮紧梅朵。清风拂雪域，酸奶一芬芳，一年一度的雪顿节如约而至。在这片圣洁的高原大地上，藏戏悠扬，欢声四起，处处都是祥和喜乐的节日气象。当圣洁隆重的雪顿佳节遇上烂漫童真、山河天彩、同心

向阳，五个自治区各族少年也以青春风采为这场传统民俗盛典增添了最鲜活、最明媚的色彩。

0: 美好的雪顿时节，高原里序庄重典雅，古老藏戏婉转绵长，奶香遍野，承载着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祈愿。五地少年的纯真演绎，让古老民俗遇见了青春力量，让传统文脉与新时代同心，双向交融。大美山河各有风姿，雪域高原的圣洁，草原戈壁的辽阔，山水八桂的灵秀，塞上江南的雅致相映成趣，各族少年同心同频，让民族团结的温情流淌在雪顿佳节的每一寸风景里。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

0: 同心，我们相连。
1: 洁白的哈达献给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都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2: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的温柔融进共同家园，不同服饰，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3: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4: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5: 民族团结，花开

0: 光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1: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0: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2: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3: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1: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0: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0: 我们心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3: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4: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5: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6: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祝老

近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的盛会。列车即将出发，请站台上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道的雪顿节是文脉的传承，是祥和的礼赞，是高原独有的浪漫与温情。岁岁雪顿，年年繁盛。在传统与童真的相遇中，我们看见文化生生不息，看见少年向阳生长。愿各族少年传承民族优秀文脉，心怀赤诚，向阳而立，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民俗文化星火代代相传。好了，那么本期帮姐妹朵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 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7: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8: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7: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9: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7: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10: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7: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

0: 程，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 北京历史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0: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3: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4: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5: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6: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

0: 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 家里有几个人啊？
2: 3个人。
3: 慢点。
1: 没有，我帮你们搬。
4: 是的。
1: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7: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8: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9: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8: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1: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8: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 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3: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8: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4: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8: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2: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5: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3: やっぱり
1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5: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4: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7: Over 80 years ago,
15: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4: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3: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7: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王军政宣布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致辞。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凝聚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各族健儿欢聚珠峰之乡逐梦高原盛会。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火热开赛，观众在马术魅力中感受浓浓非遗文化。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扎西夏卓》精彩上演，艺术节配套展《指尖神韵·纹样同源》在西藏博物馆开展。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之际，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15号，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致辞。当天下午，日喀则市经开区体育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会见了全区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力、深度融合，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王军政指出，多年来，全区体育战线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在竞技场上奋勇争先、拼搏奉献，为西藏赢得了荣誉，在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发展、体育产业兴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发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断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16时3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和九支参赛代表队代表依次入场，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全场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
3: 国家重要生态安全仪式
2: 入场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17时10分，王军政宣布，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全场瞬间沸腾。

0: 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登台宣誓。以相约珠峰、逐梦高原为主题的文体展演在歌舞节目欢聚珠穆朗玛中拉开序幕。整个演出紧扣开放发展、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等内容，创新运用体育元素、艺术手段和数字技术，生动展示了西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群众体育的丰硕成果，传递出全区各族儿女奋进十五五、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坚定信心。17时50分许，开幕式在歌曲《攀登》昂扬向上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相关负责同志、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等兄弟省市民委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徐志涛、斯朗尼玛出席开幕式，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欢迎词。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2日闭幕，共设26个大项、193个小项，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
1: 到此圆满结束。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高原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风采交相辉映，一场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的体育盛会正式拉开帷幕。
3: 我现在是在开幕式的现场，伴随着现场欢快激昂的音乐，各代表团陆续进场，运动员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奔赴赛场，驻军表演的演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特色服饰，载歌载舞，尽情展示各区魅力的文化与风采。
4: 我头来站的，其实他说是省南村那地方，几乎信不多，前后地点是百多的，记者和那皮姐带那些。我们留在咱们这同学，我们的名字皮姐也会什么时候都上给。
5: 今天这么一个特别大的平台，能够把我们的话展现给所有电视机前的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健康的去追逐荣耀吧。
6: 希望以后还能看到这样的表演。过两天我还要来看比赛，想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做加油。
7: 这次能够代表我们昌都来参加运动会开幕式，内心是由衷的激动。借此机会向全区各族人民展现我们昌都儿女的风采、精神风貌，向全国、向全球展示我们西藏人民的生活是日益的向善向美的。
8: 此时我的心情是特别激动，也很荣幸，期待用舞步展现出高原儿女的精彩。
3: 此刻文体展演正在上演，在我身后的舞台之上，马术运动员御风驰骋，尽显高原豪迈气魄。映日少年讲述高原足球交流故事，见证体育架起的国际友谊桥梁。空中飞舞的攀登者重现珠峰勇士勇攀高峰、极限挑战的崇高精神，一幕幕精彩画面交织相融，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4: 能够在这样大型的运动会的开幕现场就是亮相马术，得到很多观众的鼓掌呐喊，心里感到很自豪，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马术这项运动，认识它、了解它、喜欢上它。
9: 不久我们要去那个阿根廷交流学习，希望去到那边的话就能够学到更好的技巧啊、战术啊，来出手我们自己，回来以后呢就把学习到的那种运用到实际行动上面，不断地提升自己。

0: 你底下张全部就来，现在当当，也就好了呢。他扛把三百步了，修多吧，他搓三百几多吧的，今天差不多几天了，今天忙着个搓三百的，贵多吧的。
1: 开幕式进入尾声，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场，每一位在场观众都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未来几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各地的选手将奋勇争先，在珠峰之乡以赛会友，力争上游，展现西藏人民的新时代风姿。
2: 我是参加田径铅球，我们备战了差不多有20多天，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林芝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3: 可以代表咱们昌都来参加此次的运动会，非常的荣幸。我们也将会在这几次的比赛中发扬我们的昌都儿女的精神，在羽毛球竞赛中也可以取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为我们昌都儿女增光。
4: 首先呢，我就拿出个差距，人都加压的，首先个先拿个波纹。但是呢，他讲个高足球，就的国家的，但是这个成绩是一档，但战队讲来，是水平，你得能受邀见的。
5: 盛会逐梦，微光闪耀。第14届全区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之上，高光不只属于专业健儿的巅峰对决，更属于无数平凡从业者的逐梦绽放。他们来自基层岗位，扎根日常本职，褪去工装，换上战袍，以纯粹热爱奔赴全区最高规格赛场。在业余逐梦的赛道上，他们以汗水淬炼初心，以拼搏绽放风采，书写着属于高原群众体育最鲜活、最动人的青春答卷。
1: 篮球场馆内掌声阵阵，攻防对抗十分激烈。智喀则女篮队员魏于杰有着双重身份，脱下球衣，她是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基层民警，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换上运动服，她是赛场之上奋勇拼搏的篮球选手。平日里戍边巡逻任务繁重，她就利用休息时间坚持打球，这也是他第一次站上全区运动会的赛场。
6: 平时工作累了，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单位的民警一起去训练去打一下，但是这种大型的比赛是第一次，我们肯定会全力去拼，全力以赴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1: 球场之上奋勇争先，永不言败，岗位之中恪尽职守，迎难而上。对魏于杰而言，体育竞技的拼搏精神与戍边卫国的责任担当早已深深相融，赛场上每一次坚持与突破，都是他扎根边疆、无畏坚守的真实缩影。岗位上淬炼出的坚毅品格，也让他在赛场之上更加从容坚韧，全力以赴。
6: 我觉得篮球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日常工作是相互映衬。去年巡逻边境森林，全身沾满蚂蟥，我们当时也没有放弃嘛，战友之间把蚂蟥弄掉，继续朝着我们的界碑出发。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守终能奔赴山海。6月中旬，球队开启集训，魏于杰兼顾本职工作与训练，把戍边工作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带到球场。训练中刻苦打磨技术，比赛时主动为队友加油，用韧劲带动全队士气。
7: 边防警察加入我们队伍，其实对我们队伍的凝聚力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干什么事情都特别积极，纪律性也特别好。
1: 赛场逐梦不分领域，热爱奔赴皆是星光。目光转向自行车竞速赛道，车轮疾驰，追风逐影，同样上演着业余选手的热血与坚守。来自拉萨代表队的索朗多吉是一名普通企业职工，朝九晚五，踏实本职是他的日常，追风骑行，突破自我是他的热爱。
8: 从23年开始喜欢上自行车，这个自行车你现在已经陪伴我2年了，是陪我并肩作战的一个战车。每次精疲力竭的时候，抱着安全完赛的目标去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突破昨天的自己。
1: 2023年环拉萨自行车赛事让他与骑行运动结缘，从此就没有止步。繁忙工作之余，他挤出碎片时间坚持训练，积极参赛，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一次次刷新自我状态。2年相伴，逐梦前行，一辆自行车见证他从入门热爱到站上全区赛场的蜕变，承载着平凡人最赤诚的体育初心。
8: 我们的业余选手也能登到自治区最高舞台的赛事，我觉得非常荣幸。进入到咱们拉萨队以后，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希望在2030年能继续代表拉萨队参赛。
1: 赛场无高下，热爱皆荣光。本届全运会上，无数

0: 业余参赛选手扎根平凡岗位，坚守岗位职责，于烟火日常中深耕热爱。他们跳出生活琐碎，奔赴竞技赛场，以汗水为墨，以拼搏为光，绽放平凡人生的别样芳华。
1: 很感谢自制曲奇峰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让我们能赛出风采。希望我们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也希望能夺得更多的奖牌。
2: 作为全区最

0: 有，又能来提升我们的技艺，希望自己能拿到好的成绩吧，更多的是和大家进行交流，进行切磋。
1: 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于8月14号、15号激情开赛，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20多名骑手策马角逐，现场观众在热烈欢腾的赛场氛围中，感受马术文化魅力和雪顿节的节日气氛。比赛设置民族传统马术表演和速度马、走马两个竞赛项目。马术表演环节，骑手在飞驰的马背上完成石哈达、射箭等高难度动作，精湛技艺引得看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2: 自己特别幸运，正好赶上了雪顿赛马，心情非常激动。有马从旁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欢呼，为他们加油助威。
3: 赛马是拉萨的一个民俗活动，非常有特色，骑手的技术也非常高。
4: 雪顿的带去的带不起学不起多，我老大的些带不大个牛也，老人呢老了，第二件准备。
1: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各个项目奖项全部决出。下一步，拉萨市将持续传承非遗文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拉萨雪顿文化品牌。
5: 拿了三个冠军，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平时训练也是比较艰苦，自己的赛马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是非常开心，就是感谢他吧，他也是付出了这么多，也感谢有这么好的赛事。
6: 听了你吧，提供了大王同胞同胞，他是什么搞不实的。
7: 赛马大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盛会。我们期待通过本次大会充分展现拉萨的活力与魅力，丰富各族群众雪顿期间文体生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拉萨，了解拉萨。
8: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踢踏舞剧《扎西夏卓》14号晚在拉萨市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舞台之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伴着铿锵灵动的堆鞋舞步缓缓铺展，感染着现场观众。而一幕幕鲜活演绎的背后，是一众青年演员沉下心打磨角色、用心与人物对话的日夜付出。
1: 夏卓是串联起整部舞剧故事脉络的核心人物，带着父辈的嘱托重返高原，追溯一段跨越岁月的援藏往事。演员白马央金在一次次排练之中走进人物内心，在角色身上看见勇敢坚韧的力量，也在演绎的过程中与人物彼此共鸣。
9: 对于我来说，夏卓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然后坚韧有独立思想的女性，我很欣赏她，所以在演绎她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两个是相互成就着对方的。
1: 2024年才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演员次多，在剧中饰演扎西，一人要演绎角色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生阶段，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成为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
10: 我没有经历过30-40岁的那个年龄，我就会去看夏天跟多吉两位角色扮演者状态、处理的情绪，会去他们身上吸取营养。
1: 援藏医生夏天、藏族乐师多吉，这两个人物承载着那段岁月里各族群众手足同心的深厚情谊。为把这份大爱真情传递出来，觉索朗、扎西朗杰不断揣摩剧情当中情感爆发的瞬间，读懂人物内心的抉择与坚守。
11: 夏天这个角色，他不只是一个剧中的一个人物，是许许多多老一辈援藏工作者的缩影。排练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当年援藏前辈们的不易。对我来说，这不单单是塑造一个角色，更是向这群平凡又伟大的致敬，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份坚守与温情。
12: 多吉见证了风雨岁月里的相守与相助，我希望通过表演让观众感受到藏汉群众手足同心、守望相依的真挚情谊。
1: 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打磨，最终呈现在舞台之上，也真切传递到每一位观众心里。
13: 夏天在那个地震就是牺牲的时候，夏卓突然大叫了一声，当时是真的把我的眼泪叫出来的那种感觉。围场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跳那个踢踏舞，感觉整个氛围特别好。通过两代人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珍惜藏汉一家亲团结和睦的幸福生活。
1: 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凝结着整个创作团队历时3年深耕细琢的心血， 这段跨越时光的民族团结故事也在一场场演绎当中生生不息。
14: 这个剧的初衷呢，我们还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几十年来

0: 援藏建设美丽新西藏付出了很多，想用肢体的语言来表现这么一个题材。
1: 今天上午，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配套展览《指尖神韵·纹样同源》在西藏博物馆开展，展区氛围雅致静谧，上千组藏式传统工艺纹样集中陈列。简洁通透的开放式布展方式，让前来观展的市民和游客沉浸式领略西藏传统纹样的独特美学与文化底蕴。
2: 第拿了这么忙不是多啊，加上得了，我就那么有个错的，你听不了些，你那是他们那个对面听不起来多。你们感受，看的少就这些了，这个那么有，伊那忙不得个是同样要嘛了，得了第拿都是啊，咱们这团队怎么对面听不起许多。
3: 我最喜欢的是莲花绽放图，因为我觉得这个图案非常的极美漂亮。它两边的那两个仙鹤是这边特有的黑颈鹤，这个黑颈鹤代表着吉祥、平安，还有忠贞，我就觉得这个寓意很好。
1: 各类藏式传统纹样兼具高原独特气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生动印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本次展览持续开放至30号。
4: 此次展览主要提取各类纹样的素材，理清各个文化符号的名称和艺术特征，通过数字化完成纹样的当代转译，打造可利用的视觉资源。这批纹样的成果助力同源档案的建设，服务文创和当代设计的创作，为国家多元一体的视觉体系提供素材。
5: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法治宣讲、生态产品推介、全民科普实践等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今天上午，在林芝市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林芝的生态实际，持续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推动本地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6: 我们生活在林芝，享受着绿水青山，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低碳生活，爱护山林，守护家园。
7: 接下来我们继续宣传和解读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5: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区各地依托双语宣讲、基层志愿活动等形式，推动法典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为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汇聚力量。
8: 不光是我们干部职工要学懂用好，严格依法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也希望老百姓都能了解、熟知环保法律法规。
9: 阿里近期开展系列活动，用通俗解读、实景整治，让群众读懂环保法条，为法典落地筑牢群众基础。
10: 开展了普法宣讲、生态成果展、绿色实践体验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群众了解生态法典，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山南市持续深化城市建设改革，统筹空间规划、基础设施与城市精细化治理，不断刷新城市颜值，夯实民生品质，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高原新城。
5: 城市发展规划是根基，山南市立足资源禀赋，率先构建多规合一的空间治理格局，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确立两平两带、一河三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框架。
11: 我们坚持把城市当作有机生命体来规划，每一项规划都要经过多轮的实地调研和专家评审，特别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城市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刚性约束和科学指引。
5: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目前，山南市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37平方公里，较2020年扩大7.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升至34.49%，功能分区愈发清晰，空间布局更趋科学。城市建设既要办亮面子，更要坐实里子。
12: 善南市率先完成系统性城市体检，地下综合管廊成网，各类管线悉数入地，内涝积水点消除率超90%，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8%以上。新建游泳馆、生态公园、商业综合体等文体设施陆续投用，海拔3000米以上乡镇供氧实现全覆盖，一件件民生实事如涓涓暖流，浸润市民日常。
13: 以前街上管线呀，像蜘蛛网一样，一下雨就积水，现在管线也全部入地了，还有路面也干净整洁，公园也多了，路上灯呀那些特别漂亮，我们散步跳舞都有了，好去处，城市都越来越像家了。
12: 数字赋能让城市管理耳聪目明，近年来山南市建成并试运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和低空飞行系统，布设高清摄像头、智能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构建起地面常态巡查加空中机动巡检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同步推进智慧停车、智慧交通系统，管理响应速度与处置精度显著提升。
14: 以前小区周边占道经营、乱停车，现在街道和执法队经常巡逻，有问题在随手拍上反映，很快就能解决。我们老百姓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大家都觉得城市是自己的，管好城市就是管好自己的家。
12: 从蓝图引领到品质落地，从智慧赋能到全民共治，山南市正以深化改革为引擎，驱动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常态化纵深迈进。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拉萨市依托大数据手段，常态化开展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筛查预警工作。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推送预警信息335人次，救助117人次，兑现医疗救助金114.77万元。同步完成特殊人员身份标识1030人次，退出984人次，实现救助对象动态精准管理，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1: 近日，山海情深，乐游日喀则。2026年上海旅游援藏日喀则珠峰旅游精品环线首发仪式在拉萨举行，标志着该环线产品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据介绍，今年环线运行时段为8月至12月，将充分整合日喀则、亚东、定日等地旅游运力，投放9座至29座多规格车辆，在拉萨和日喀则设立集散点，分批次定期发班，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高品质旅行体验。
5: 近日，重庆市文联组织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深入昌都市芒康县，开展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惠民演出和艺术培训为核心内容，将底蕴深厚的巴渝文化送到雪域高原，以文艺为桥梁纽带，进一步深化渝昌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1: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举办政企联动拓岗位、凝心聚力互就业招商企业专场招聘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当地求职者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下一步，工布江达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岗位摸排、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实现就业增收与企业发展的双向促进。
5: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暨特色美食大赛，在场上藏北传统牦牛肉、特色奶制品等经典美味与新式烹饪的创意小吃同台碰撞，充分展现藏北饮食文化魅力。活动以美食为媒，进一步挖掘本地特色餐饮资源，助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也结束了，
7: 这网稳了用。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三天雨水将继续驻足在我区，那么周末大家外出呢，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天气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日喀则纳曲

0: 昌都北部和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昌都中部南部、林芝中部东部、拉萨、阿里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纳曲、昌都和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中部东部、山南中部东部、拉萨、阿里东部和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那么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我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呢有所上升。未来一天呢，像聂拉木南部和墨脱的中西部一带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12到22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10到19度；港巴小雨转阵雨，6到15度。萨嘎小雨转阵雨，8到16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3到22度；琼结阴天，13到22度；贡嘎阴转阵雨，12到19度；巴以区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墨脱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朗县阵雨，14到25度；卡若区小雨，14到21度；芒康小雨，8到22度；江达中雨，12到20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6到15度；尼玛小雨，6到17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噶尔小雨，10到19度；普兰小雨，10到19度；措请小雨，7到1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

0: 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5: 这是融化的融，
6: 这是融合的融。
4: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7: 这个是酥油。
4: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 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8: 您在这儿很危险。
9: 危险？胜仗显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10: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1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12: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3: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4: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5: 太难了。
1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950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0: 湖南人？
1: 是的。
0: 正宗的香味儿啊！湖南哪里人呢？
1: 长沙东乡影珠山的人。
0: 哦，影珠山，我去过。江湖奇侠传那个作者

0: 行将不消声，知道吗？
1: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从小就在饭铺里头给人洗碗擦桌子，十年哦，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0: 湖北鱼，
1: 对，辣椒炒湖北鱼，
0: 一招鲜吃遍天呐！
1: 啊，那您不，您慢慢吃着，我去烧点开水。
0: 不用，有汤。
1: 哎。一朝鲜吃遍天，一朝鲜吃遍天。

0: 总理好。
1: 哦，小李子，哎，主席吃过饭了没有？
0: 啊，正吃呢。哦，哎，总理，您吃火鲱鱼吗？
1: 我刚刚吃过，味道很好。哎，稍微辣了一点啊。
0: 那我下回少放点辣椒。
1: 主席啊，主席啊，你今天是胃口大开呀、啊、饭菜一扫光，吃得很香啊，看来我们的饭菜比克里姆林宫的国宴还可口。
2: 离开北京三个多月，今天真正是吃饱了。
1: 是啊，嗯，主席啊，这是后天我们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材料。
2: 恩来啊，这次访苏收获很大呀。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障。
1: 主席，中苏友好条约是爱国主义条约，也是国际主义条约。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困难，万一有事也好有个帮手啊。
2: 玉门地区再次发现储量巨大的新油田。
1: 好好啊，玉门油田的产量翻了一番呢、啊、这说明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搞经济建设也是一员猛将啊。
2: 他要把西北建成塞上江南，气魄不小啊。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0: 共和苏联签订了条约。现在毛泽东如虎添翼，而他杜鲁门只会去演俯视，想脚踩两只船。可他忘了，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毛泽东怎能容他干涉大陆的事呢？他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1: 中苏签订了条约，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现在美国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可能我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就要到了。
0: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要记住，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可无所事事。
1: 是，我马上去找

0: 和陈诚商量对策。不着急，不用着急啊。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他会真正的相信毛泽东吗？就算是有信任，那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那毛泽东这次在苏联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想，如果克林姆林宫不给大陆共军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1: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0: 嗯，哟，我不冷。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毛主席今天来电报了，再过两天呢，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呢，得在会上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这个方案。
0: 你怎么下来了？哦，我影响你了，我到那边去。嗯，不用，我就是这床太硬了，硌得睡不着。你瞧瞧，来来来来，
1: 啊！哎呀，你看看，我呀，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是不是？过去呀。 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回头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好吗？
0: 嗯，那好。你呀，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就是这次去北京，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

你这么多年账，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一天吗？嗯，放心吧，知道了。啊，早点休息吧，我到那屋去写。嗯，好。

0: 爸爸，阿英来了，快坐。爸爸，现在呀，厂子里放假，我呀想回一趟板仓，去给妈妈扫扫墓，告诉妈妈她的儿子结婚了，娶了媳妇，想起娘了。
1: 20年了，开会至死，百身莫说。顺便，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去看看父老乡亲们。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吃了很多苦，做出了很多牺牲。
2: 嗯，知恩图报。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 可事情太多，分不开身，你就代表我去吧。正好啊，我还可以去看看湖南乡下土改的情况。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最近收到乡下来信，说是湖南有些地方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英啊，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
1: 年纪大的，北京叫爷爷奶奶，咱们韶山啊
2: 叫爹爹，爱姐。
1: 你这个哑子，什么爱姐？是矮介。
2: 哦，对对对对，矮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记住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老百姓。
3: 最讨厌那些摆臭架子的人，要入乡随俗，敬老尊贤啊！晓得喽，
4: 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
3: 记得帮我在你妈妈墓前多烧一炷香。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们打了20几年仗，我们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解决。依我看呢，现在的主要矛盾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了，预计呢，在未来几年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复员转业一部分。
1: 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一来呢，可以进兵减征；二来呢，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做也正合时宜。陈云同志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裁一点，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是有必要的。美国要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处，增加了他的困难。即使要打。
5: 我们现有的400万军队也足够了。我支持，400万军队嘛，既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刚才陈云同志说的很好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使穿衣吃饭点灯都能自己解决，不解决呀，那就不能工业化。
6: 我们西北呢，现在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呢，那就得靠我们这400万人民子弟兵。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呀。主席，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
7: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
1: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0: 主席，主席，好消息！我军依靠捡漏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0: 还有，小平同志和博成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2野18军先遣部队52师15次团已经抵达甘孜。好啊！
2: 这是双喜临门呐！双喜啊！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在未来3年里，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2。
3: 其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二，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解放台湾。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有60万国军将士。
4: 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间还有海峡天堑相隔，共军如何过得来？
3: 天堑在得不在先？
5: 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
3: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运去金城铁，时来铁成金。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但今年的台湾倒是很平静啊。
2: 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不可松懈。是。
3: 这该来的，总归会来呀。
2: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朝鲜战争爆发了。半月前，朝鲜发表了关于促进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会议书，建议在朝鲜解放5周年之际，在朝鲜半岛进行普选，同时建议在海州和开城

经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2: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美军必须锋芒，以逸待劳。本来啊，苏联方面应该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情况。莫洛托夫同志复电，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将不遗余力支持我们组建东北边防军。好啊，据我判断。
1: 朝鲜战争发生到今天，大田支釜山一线才是日后双方的主战场，而且态势很有可能突然逆转，成立东北边防军刻不容缓。但是，这种战略转移，就把我们原来的部署呢，全部打乱了。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
0: 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等蒋介石闯过这口气啊，再解放台湾就难了。这个蒋某人，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他扯虎皮拉大旗，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但投机不成蚀把米的事，他断不敢为。
2: 倒是他杜鲁门想利用台湾。 牵制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他口口声声说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为了防止台湾反攻大陆，其实啊，他巴不得蒋介石搞出一些动静来。
0: 那就看蒋介石上不上这个当了，反正我是不上这个当的。
2: 嗯。
3: 主席，齐齐哈尔42军已经进驻通化梅河口一带，正装待命。从中南军区调13兵团、38军、39军、40军，即刻开赴东北。是。General
4: MacArthur。 The U.S. has decided to send air and naval forces to assist South Korea in resisting North Korea's aggression. As the Far East Commander, what can you tell us?
5: Let me correct you. It is not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 United Nations Command. This is an army author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ere are soldiers who come from 16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who have gotten together to fight North Korea's aggression against the Republic of Korea.
6: General, China has issued a statement strongly condemning the 7th Fleet entrance into the Taiwan Strait, calling it an act of invasion. What is your comment?
5: About that, you can ask Mr. Truman. You could also flip through a recent newspaper to find the answer.
4: The words the Chinese used were quite strong. Don't you worry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conflict?
5: What can they do? Fight us with Chinese Kung Fu?
7: 主席，林彪和罗荣桓建议啊，由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改任13兵团司令员。理由呢？这个邓华可是四野里头难得的将才，辽沈战役解放海南都打得相当漂亮。黄永胜仗打的是不错，可这个人的脾气，哎呀，一点就炸。
0: 而且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不多。目前啊，国际局势比较复杂，在朝鲜作战不同国内啊。邓华既当过政委，又兼任过军事主管，肯动脑子，敢于拍板，军政兼优啊。嗯，
2: 他比黄永胜更擅长处理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啊。
0: 命令，调邓华立刻北上。
2: 担任十三兵团司令员。

0: 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未经美国政府允许，私下闪电访问台湾地区，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关于保卫台湾及美台军事合作的战略意向。
1: 蒋介石对麦克阿瑟访台一事大肆宣扬，并且把他与麦克阿瑟挽手的照片在显要的位置登在台湾日报上，以此向全世界宣示美国决议同蒋介石共同防卫台湾。
2: 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让蒋介石看到了某种希望，这希望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哼，这个蒋介石啊已经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派出一支军队赴朝参战，借此机会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
2: 我看不是浑水摸鱼，而是图谋不轨。他幻想着朝鲜局势一旦逆转，北部他的部队和美军可以从鸭绿江逼入东北，南部呢在美军第七舰队海空力量的支援下反攻大陆。呵呵，想来个南北呼应啊。
1: 如果是这样，我们将如何应对呢？
2: 杜鲁门还不至于愚蠢到让蒋介石的部队加入朝鲜战争，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连遮羞布都不要了，美国还怎么去当民主自由世界的霸主啊？呵呵，不会的。
3: Damn you, MacArthur. Why can't you just die on some battlefield
4: Now, it's obvious that he's an obnoxious fellow, but he was the chosen one and became the American hero. But unfortunately, the Far East still needs that obnoxious old fool.

0: 荣臻，你有什么想法？主席，我现在的想法，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至鸭绿江一线，先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好主意，此举对于确保边境的安全意义重大。
1: 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加油！七十四，加油！七十五，你看你，七十六，快到八十了，快加油！七十七，七十五，你七十八，你要我说啊，你真不行，你爸活着的时候起步就二百，
2: 哼，你就替他吹吧。
1: 什么吹啊？我说的是事实啊。没看见，两个小兔崽子这么跟我作对。哎，儿子，说点正经的，你这个敷衍回来有些日子了，派出所工作也不错。 赶紧的啊！相个亲，给妈取个儿媳妇回来。
3: 妈，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了。你也知道派出所的工作那么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亲啊，没时间啊！
1: 我告诉你，现在相亲娶媳妇儿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儿，其他的全部免谈。
3: 不可能！
1: 再说不可能！
3: 哎妈，你干嘛呀？哎呀，妈，你松手！你干什么呀？你就别添乱了。妈，你松手，松手！
1: 可能吗？
3: 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1: 开饭！
3: 什么呀？
1: 哎呦！ 哎呦，儿子，耳朵都红了。
3: 你好意思说？
2: 我帮你揉揉。
3: 哎，赶紧吃。

0: 主席，我们的高炮部队已经部署到鸭绿江边了。好啊，让高炮部队马上和东北边防军取得联系，配合地面部队保护好鸭绿江大桥。
1: 我马上安排。
0: 哎，还有啊，在北京成立炮兵领导机关，我建议司令员就由陈锡联同志担任。
1: 我同意。
2: 饺子来了，同志！来，饺子。这是水饺，那可不咋的啊。酸的，酸菜馅能不酸吗？啊，来，就这个馅儿。还带着体温的。我们这嘎人就这么热情，你哪人啊？
1: 临沧。
2: 哪儿？
1: 云南。
2: 挺老远吧？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1: 到不了。
2: 外地的，送你碗饺子。 这玩意儿可得少整啊！整多了烧心，辣眼睛。

0: 进来。
1: 主席，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奉命前来报道。
0: 来来来，我正在看你写给军委的报告，分析得很有见地，啊，跟我详细谈谈你的想法。
1: 主席，我是这么想的，这人民军的战线啊，拉得太长了。美军呢，一直在集结，他既不进攻，也不撤走，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登陆点，采取登陆作战，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
0: 嗯，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

0: 亡，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1: 是。
0: 哎，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他们大致能在哪个地区登陆啊？
2: 我认为在西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在整个西线又以这一带最危险。
3: 大哥子，哎，老郑，哎呀，老伙计，你怎么在这儿？
4: 没想到吧？
3: 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4: 我约了人，没见上，我不能走啊！
3: 拉倒吧你！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我还不了解你啊！你那个脑袋瓜子，不一定憋着什么坏点子呢。
4: 少废话，走，
3: 上哪儿去？
4: 走，慢慢说。
3: 你看，让我猜中了吧？怎么样？
5: 来了，嗯。
3: 什么重要任务啊？你搞得这么神秘啊？
5: 坐。
3: 你说，
4: 大哥子。
3: 哎，
4: 既然已经来了北京，就不要再考虑回广州的事了。
5: 准备一下，
4: 马上跟我去东北。
3: 不行啊，我这次进京啊，是奉着叶三座的命令，专门到中央军委啊，请示事务兵团的问题啊。这叶三座还等着我回话呢，我总得服完命再说吧。
4: 叶三座这边这个话，会有人替你回的。
6: 啊，现在情况是这样，
4: 十三兵团这几个军，都在鸭绿江边陆续的布防到位，一到了东北，我就要去朝鲜前线去了解情况。这么多的部队，得有人管理才行啊。
3: 可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4: 准备什么呀？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吗？
6: 吃了饭咱们就出发。
4: 哦，这是车票。
3: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你把我带到东北去，你说我……
4: 不是老伙计，你现在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3: 不是不是，
4: 没有尚方宝剑，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
3: 行了，既然是上级有命令，我坚决服从安排。你的绑架我认了。
7: 邓司令，洪司令，请上车吧。
3: 哎，你小子怎么也在这儿？你知道我今天到啊？
7: 报告洪司令，我是和邓司令员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3: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我要处分你。
7: 司令员，你看，
4: 你看我干什么？啊？你一个作战科长，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3: 来，给我老实交代。
7: 洪司令，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吧。
3: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瓶汽水就答复我了。
6: 哎，老伙计，不能以大欺小哦。上车，上车。
3: 啊，去，去。
7: 洪司令，一路辛苦了。
3: 没有诚意啊，打开啊。
7: 哦，是。请。
3: 嗯，好喝。
7: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3: 行了，看在汽水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不过你要记住啊，以后事事要向我汇报，不能瞒着我，知道吗？
7: 是。洪司令，这可是邓司令员啊

0: 别要求的，你不许我泄密啊。
1: 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
0: 来，你喝，接着的，走，敬。
2: 我站在城楼观山景，
3: 坐好了。
0: 嗯，
3: 叫。
0: 哎，
3: 哎，别看了，死期没解。
0: 我怎么又被叫了？
1: 哎，你俩可真精神啊，不困呐？
3: 困呐，不让睡啊，不杀他个三盘五盘不服啊。
1: 小赵，你这个毛病得改啊，在我这儿你们重大的情况不报，在邓司令这儿气里不服气，那哪行啊，你这思想有问题啊。这
0: 洪副司令，这我哪敢呢？这其实吧，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是一边在琢磨棋，一边在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儿，我不过是给司令员当个药引子罢了。
1: 老邓，一边下棋一边想什么呢？
4: 我在想啊，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我们不可能总隔着楚河汉界看热闹，这肯定不行，恐怕我们就得

0: 郑部长，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1: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这回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绑到东北来？
0: 钱塌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没问题，我顶得住。
1: 好。
2: 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3: 好啊，时不我待，有备方才无患。告诉邓华，政治动员要走在前面，斗志最重要。抓紧备战集训，保密工作要做细，上下一条心，里外一股劲儿。
4: Yes.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2: 根据目前情况分析，麦克阿瑟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下个月才有可能开始登陆。
5: 我们仔细研究了有关仁川港的海情资料，发现九月份将会出现三次大的潮汐，只有利用涨潮期间抢滩登陆才是最佳选择，否则部队会陷在长达两英里的泥沙里无法自拔，成为活靶子。
6: 我们核查过仁川港的历史资料，九月十五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二日，但是十月以后的玄海滩和黄海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不适合船只登陆，所以极有可能是九月十五日。
3: 麦克阿瑟不是省油的灯，恩来啊，尽快向金日成首相通报，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务请他们加以防范。
6: 好的。

0: 目前李准亮大使已经到了朝鲜，我马上给他发电报。这是朝鲜人民军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我们的提醒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这就难说了。
1: 形势不容乐观，要电告十三兵团，让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这个月，最迟不超过九月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2: 好，来来，哎，随着这个参谋长谢方同志、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的就位，我们新十三兵团这四梁八柱啊就齐整了，也正式结束了我跟老洪这个光杆司令的日子。
3: 没错，我们现在啊，施政后各部门都有主心骨了，否则你让我们这两个司令员指挥谁呀？
2: 那是，哎，参谋长的辩才我是早有耳闻的。老谢，你这能言善辩的能力，在咱们整个四野都是出了名的。
3: 没有没有，那是啊。要不是怎么叫他谢铁嘴呢？
4: 邓司令、洪司令，您二位这么说，我都不敢开展工作了。
5: 哎，听参谋长的话，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哎，
4: 主任，做人要厚道。

0: 在里面，
1: 我儿子还在里面，
0: 我孩子在里面，
1: 你别动，哎呀，
0: 我孩子。

0: 快点！
1: 快点！

0: 这是明目张胆，老邓啊，我们不能再忍了，我们马上给中央军委发布，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1: 我同意。 马上形成电文，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0: 是，我马上安排。
2: 参谋长，看见了吧？看来我们这个备战，这个目的性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3: 是啊，
2: 美国人是有点肆无忌惮了。我思量，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军委请示，继续增派部队？
0: 老邓，依我看呢，咱们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
2: 催促一下，咱们边防军的三个高炮师要尽快全部布置到位，咱们就摆在鸭绿江边上，见着美国飞机来一架打一架。不管怎么说，主席先前预判的那个局面现在已经出现了。看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环境，不光困难，还很复杂。
1: 好，那边看看。
4: 8月27号这一天，美军竟然连续5次越境轰炸我鸭绿江地域和安都地区，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
5: 我已经代表外交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讨说法，哼，说来说去就是误炸、赔偿、要求原谅。
4: 单单抗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以颜色，没有意义。未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挨炸的风险。
6: 朝鲜人民军和美军在洛东江一带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再想速胜难老。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断了后路的问题啊，本来啊。
4: 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登陆的风险，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提醒他们务必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另外，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加强战备，还有东北的工业，不仅要积极防空，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6: 主席的意思是？
7: 要派个顾问团去朝鲜走一趟，看看美国人的招数。人家现在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东北边防军是不是也可以扭倒小事啊？是啊，主席，邓华和洪学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派侦察兵到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情报。
4: 已经到了这个关口，我们该下决心了。朝鲜一战，如果美帝取得了胜利，那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威胁到我们。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尝到甜头以后，索性全面侵略，打你个国破人亡。
6: 惨痛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
7: 是啊，如果朝鲜人民军被压下去，那将对世界和平不利。
4: 从目前局势看，必须加上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加上以后，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

0: 到安理会上，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美国人不买账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但观望归观望，思想上、行动上，都必须下定决心。
1: 主席的意思是，有些话只有少数人听到不行，要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听到。
0: 政治动员至关重要。
1: 要唤起人心，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
0: 是啊，主席，我和荣臻同志尽快的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邓华、洪学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13兵团要整建制的过江，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那么安东方面则需要后续部队的驻守。 我的意思是，可否将中南军区50军
2: 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0: 这样一来，已经集结到位的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随时可以跨过鸭绿江。

0: 阿姨你好。
1: 啊，好。
0: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1: 是是是，郑瑞家。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啊，
0: 阿姨好，我是郑瑞的战友，我。
1: 连长。钱。
0: 钱木之。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阿姨好，阿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是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他出去办事儿，可能马上就回来了，进屋等他。
0: 好，谢谢阿姨。
1: 来来来，快进来。
2: 手术很成功，但是注意伤口一定别让它发炎了。行，你们先去忙吧。

0: 姓易上，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1: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2: 地址。
0: 哦。

0: 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四月的白朗，乍暖还寒，雨季到来之前，村民们都已经在田间忙碌起来。雨季相对较晚，而现在正是春耕忙碌的时节，村民们都盼望着雨季之前的放水灌溉早些到来。四旺普赤是一名白朗县水利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2014年参加工作以来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他本来已经被学校保研，并且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是从小见到家乡水源状况的他，毕业后毅然决然回到家乡白朗。
2: 我大学四年就是学水利的嘛，然后学校培养了我，就是我觉得毕业后不能辜负母校的培养，然后我就直接报了这个基层的水利专业。
1: 近期雨水少，又是村民们急需用水的时候，次旺普赤赶往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楚松水库，跟各个村的村民代表进行水库开闸放水灌溉的讨论，以免耽误秧苗的成长。
3: 看到村子出凶了，女个啥？本来你差不多在这石头嘛说，这块子做的嘛用，你那让阿里出当嘛当几的，出刚开始阿里开这里面几的，这里出我都不得几不是见面有。
1: 因为今年雨水少，水库的现有存量较之去年也有减少。何时放水，如何分配水源，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开完讨论会，次旺普赤跟楚松水库管理员罗布商量如何进行水库开闸灌溉。

0: 阿九，那个今年蓄水量有点少嘛，整个下游的灌溉能保证吗？
1: 合理安排的话，那能保证。
0: 行行行，能保证就行。
2: 楚松水库地处日喀则市白朗县嘎普乡楚松村，作为白朗县重点水利基础设施，承担着附近5个乡镇、24个行政村、万亩农田和林地的灌溉任务，同时还保障着全县近1/4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和牲畜用水。一切确定以后，次旺普赤不敢有片刻耽搁，他想在雨季来临之前寻找新的水源点，用来补给村用水渠的灌溉用水。
0: 这个沟里的水少一点，那边多一点，然后再往上面那个地方有泉眼，对吧？行，我们下去看一下。一年四季都流。
2: 在山上找水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0: 我参加工作10年期间，为了寻找水源，白朗的山山沟沟都去过，因为大部分水源点都在大山深处或者在半山腰上，车子也上不来，走路走的要得走2到3个小时才能到。
2: 次旺普赤和村干部在高原的烈日下跋涉了近2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
0: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质量怎么样？挺干净哦，很清澈。这个水的话，一年四季都流，
3: 都有。
0: 那春天的话，稍微量变少一点，对吧？
3: 量就变少。
0: 水里面没其他杂质，特别干净。到时候也可以做水质检测嘛。符合条件的话，那就在这个位置我们修那个蓄水口嘛。就这样就补充水源了。
2: 工作的10几年间，次旺普赤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白朗县的每一寸土地。虽然每一次跋涉都充满了艰辛甚至危险，但是他从未后悔过。
0: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不容易，然后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周边的这些耕地灌溉是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建设，能为家乡做点事，我觉得很幸福。
2: 沉寂的土地终于迎来了甘霖，地里刚冒头的青稞也必定会焕发勃勃生机。次旺普赤的心里也有一颗嫩芽在悄悄地成长。
0: 毕业后我的梦想就是回到家乡工作。白朗县的水资源很丰富，但是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匀，以及工程性缺水比较严重，所以我想通过自己所学的专业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2: 8月，丰沛的雨水让楚松水库的蓄水量直线增加，预示着白朗这片土地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一场丰收的景象。
0: 啊，就目前的话，这个水库的库容量大概有多少？
3: 1460万。
0: 哦，已经满库了。我看那边已经在溢流了，对吧？去那边看一下吧，水量多少？我们去看一下吧。那个我们的任务还是很重的啊。4月份开始春灌，6月份又开始青苗的灌溉，对，然后10月底又开始冬灌，对吧？整个下游20多个村的耕地灌溉都要靠这边，所以这边的工作任务很重，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监理，截止目前的话，这个项目进度70%达到了吧？
4: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总进度完成工程总超大约73%左右。
0: 设计
2: 顶着高原的烈日，次旺普赤又一次来到了新水库的施工现场。他与技术人员反复确认着质量标准，严格把关施工质量。
0: 就这样直接浇筑吗？在上面？
5: 对，
0: 就那么一点钢筋，肯定控制不了吧。
2: 在次旺普赤看来，每座水库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对一方百姓的承诺。正是有了他们的严谨，才有了安稳祥和的美丽家园和随风起伏的万亩青稞。丰收的季节悄然而至，次旺普赤遇见忙着丰收的村民们，满心欢喜。那些翻山越岭的跋涉， 那些严格把关的细节突然都有了最生动的注解。
0: 今年雨水充足，粮食大丰收，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吧。
2: 每一粒沉甸甸的粮食，就是对水利人最好的回报。春去秋来，播种、丰收，四旺普治也跟着这片土地一起成长了。看见家乡年楚河两岸的改造和其他水利设施建设，内心无比自豪。
0: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西藏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2: 四旺普治只是千千万万个水利工作者的缩影，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用日复一日的默默奉献，共同编织着高原的生命之网。
0: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10年，对于水利工作呢，我是投入了我的所有的热爱。在我工作的10年期间，我看到了整个西藏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这些发展离不开每一名水利工作人员的付出。
3: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以来啊，西藏水利发生了跨越式发展。我们作为一名水利科技工作者呀，能够亲身参与这个西藏水利的建设发展，作为一个见证者呢，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2: 60载风雨兼程，西藏水利建设者们谱写了一曲高原壮歌。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和付出，西藏的山水更加辽阔壮美。
0: 我是西藏水利人，我在西藏，欢迎你们有机会来我的家乡。
5: 我叫郭永刚，我是一名水利工作者，10年进藏，目前到西藏已经15年了。现在我在西藏农牧学院。你在哪里？
6: 我是古通良，水利科技工作者，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7: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8: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中部、西部还有南部一带下了小雨，墨脱的低海拔地方下了暴雨。未来三天呢，我去大部仍有降雨天气。那么此次降水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道路交通出行呢将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么未来一天呢，像109国道纳曲至当雄段、317国道索县至丁青段、318国道日喀则至南木林段，以及349国道昂仁至谢通门段、559国道墨脱等道路沿线呢，会有中等强度的降雨天气。那么从全区范围来看呢，预计今天夜间在日喀则、纳曲、昌都北部、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昌都中部南部、林芝中部东部、拉萨、阿里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在日喀则、纳曲、昌都、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中部东部、山南中部东部、拉萨、阿里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将会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天气。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12到22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10到19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6到15度。巴以区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3到22度。卡若区小雨，14到21度。噶尔小雨，10到19度。普兰小雨，10到19度。

0: 康小玉八到二十二度，涅拉木小雨转阵雨九到十四度，墨脱中雨转小雨二十到二十六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十二到二十二度，扎什布寺中雨十到十九度，罗布林卡小雨十二到二十二度，扬州雍湖阵雨转小雨七到十四度，冈仁波齐小雨十到十九度，卢朗林海小雨转阵雨十三到二十二度，英布拉康阴转阵雨十三到二十二度，桑耶寺阴转阵雨十三到二十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不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游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十七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生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赤正塔青，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十七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3: 他叫小塔青，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
2: 2015年，3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

0: 那这位学霸咬了一口，缝了五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
1: 七只藏羚羊，
2: 七只马卡，
1: 对，有两只公的，
2: 两只公的对吧？嗯，
1: 四只母的，
2: 四只母的嘛。
1: 嗯，一只给一只小藏羚羊，不到一岁的。
0: 巡逻包已经是七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青黑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现在有4万多只，绝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反正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3: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1: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每次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
0: 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护。我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长大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4: 现在温度是20度， PH 值是7，
5: 温度还可以，是
4: PH 值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上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石英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羊肚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羊肚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3: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羊肚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4: 这是我们羊肚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6: 好的。
4: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然后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捏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羊肚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羊肚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 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成茶，
7: 这样的话
4: 202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杨杜军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旺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杨杜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3: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王军政宣布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致辞。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凝聚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各族健儿欢聚珠峰之乡逐梦高原盛会。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火热开赛，观众在马术魅力中感受浓浓非遗文化。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扎西夏卓》精彩上演，艺术节配套展《指尖神韵纹样同源》在西藏博物馆开展。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之际，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15号，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致辞。当天下午，日喀则市经开区体育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会见了全区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力、深度融合，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王军政指出，多年来，全区体育战线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在竞技场上奋勇争先、拼搏奉献，为西藏赢得了荣誉，在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发展、体育产业兴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发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断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16时3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和九支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全场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
3: 国家重要生态安全营
2: 入场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0: 17时10分，王军政宣布，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全场瞬间沸腾。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登台宣誓，以“相约珠峰，逐梦高原”为主题的文体展演在歌舞节目《欢聚珠穆朗玛》中拉开序幕。整个演出紧扣开放发展、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等内容，创新运用体育元素、艺术手段和数字技术，生动展示了西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群众体育的丰硕成果，传递出全区各族儿女奋进155、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坚定信心。
1: 中国登山勇士。
0: 17时50分许，开幕式在歌曲《攀登》昂扬向上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相关负责同志、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等兄弟省市民委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徐志涛、斯朗尼玛出席开幕式，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欢迎。

0: 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2号闭幕，共设26个大项、193个小项，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
1: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高原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风采交相辉映，一场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的体育盛会正式拉开帷幕。
2: 我现在是在开幕式的现场，伴随着现场欢快激昂的音乐，各代表团陆续进场，运动员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奔赴赛场，助听表演的演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特色服饰，载歌载舞，尽情展示各区魅力的文化与风采。
3: 我头上的其实他说是从从那地方进不去不多了，前后的这些别多的，今朝我那毕竟大人是聚会那些，留在咱们这同学，我们的门长毕竟也不是都生意。
4: 今天这么一个特别大的平台，能够把我们文化展现给所有电视机前的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健康的去追逐荣耀吧。
5: 希望以后还能看到这样的表演。过两天我还要来看比赛，想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做加油。
6: 这次能够代表我们昌都来参加运动会的开幕式，内心是由衷的激动。借此机会向全区各族人民展现我们昌都儿女的风采、精神风貌，向全国、向全球展示我们现代人民的生活是热意的、向善、向美的。
7: 此时我的心情是特别激动，也很荣幸，期待用舞步展现出高原儿女的精彩。
2: 此刻文体展演正在上演，在我身后的舞台之上，马术运动员御风驰骋，尽显高原豪迈气魄；音乐少年讲述高原足球交流故事，见证体育架起的国际友谊桥梁；空中飞舞的攀登者重现珠峰勇士勇攀高峰、极限挑战的崇高精神。一幕幕精彩画面交织相融，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8: 能够在这样大型的运动会的开幕现场就是亮相马术，得到很多观众的鼓掌呐喊，心里感到很自豪，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马术这项运动，认识它、了解它、喜欢上它。
9: 不久我们要去那个阿根廷交流学习，希望去到那边的话就能够学到更好的技巧啊、战术啊，来出手我们自己，回来以后呢就把学习到的那种运用到实际行动上面，不断地提升自己。
3: 那你发现你这样长这么久的你这样长要不就我来呢，他看把三笔不了修图吧，他错三把给图吧，给听力差不多几页的呢，听力忙着给错三把的为图吧。
1: 开幕式进入尾声，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场，每一位在场观众都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未来几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各地的选手将奋勇争先，在珠峰之乡以赛会友，力争上游，展现西藏人民的新时代风姿。
10: 我是参加田径铅球，我们备战了差不多有20多天，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林芝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11: 可以代表咱们昌都来参加此次的运动会，非常的荣幸。我们也将会在这几次的比赛中发扬我们的昌都儿女的精神，在羽毛球竞赛中也可以取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为我们昌都儿女争光。
12: 首先呢，我就拿出去擦这些人都加压的，首先给现场给播完了。当现在还讲个高志雄，就的国家的，但是这个登记时间当，哎，针对刚来四岁兵，面对的首要会见的。
0: 盛会逐梦，微光闪耀。第14届全区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之上，高光不只属于专业健儿的巅峰对决，更属于无数平凡从业者的逐梦绽放。他们来自基层岗位，扎根日常本职，褪去工装，换上战袍，以纯粹热爱奔赴全区最高规格赛场。在业余逐梦的赛道上，他们以汗水淬炼初心，以拼搏绽放风采，书写着属于高原群众体育最鲜活、最动人的青春答卷。
1: 篮球场馆内掌声阵阵，攻防对抗十分激烈。智喀则女篮队员魏于杰有着双重身份，脱下球衣，她是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基层民警，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换上运动服，她是赛场之上奋勇拼搏的篮球选手。平日里戍边巡逻任务繁重，她就利用休息时间坚持打球。这也是他第一次站上全区运动会的赛场。
13: 平时工作累了，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单位的民警一起去训练，去打一下，但是

0: 这种大型的比赛是第一次，我们肯定会全力去拼，全力以赴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1: 球场之上奋勇争先，永不言败，岗位之中恪尽职守，迎难而上。对魏于杰而言，体育竞技的拼搏精神与戍边卫国的责任担当早已深深相融，赛场上每一次坚持与突破都是他扎根边疆无畏坚守的真实缩影，岗位上淬炼出的坚毅品格也让他在赛场之上更加从容坚韧，全力以赴。
0: 我觉得篮球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日常工作是相互映衬。去年巡逻边境森林全身沾满蚂蟥，我们当时也没有放弃嘛，战友之间把蚂蟥弄掉，继续朝着我们的界碑出发。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守终能奔赴山海。六月中旬，球队开启集训，魏于杰兼顾本职工作与训练，把戍边工作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带到球场。训练中刻苦打磨技术，比赛时主动为队友加油，用韧劲带动全队士气。
2: 边防警察加入我们队伍，其实对我们队伍的凝聚力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干什么事情都特别积极，纪律性也特别好。
1: 赛场逐梦不分领域，热爱奔赴皆是星光。目光转向自行车竞速赛道，车轮疾驰，追风逐影，同样上演着业余选手的热血与坚守。来自拉萨代表队的索朗多吉是一名普通企业职工，朝九晚五踏实本职是他的日常，追风骑行突破自我是他的热爱。
3: 从2023年开始喜欢上自行车，
4: 这个自行车你现在已经陪伴我2年了，是陪我并肩作战的一个战车。
3: 每次精疲力竭的时候，抱着安全完赛的目标去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突破昨天的自己。
1: 2023年环拉萨自行车赛事让他与骑行运动结缘，从此就没有止步。繁忙工作之余，他挤出碎片时间坚持训练，积极参赛，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一次次刷新自我状态。2年相伴，逐梦前行，一辆自行车见证他从入门热爱到站上全区赛场的蜕变，承载着平凡人最赤诚的体育初心。
3: 我们的业余选手也能登到自治区最高舞台的赛事，我觉得非常荣幸。进入到咱们拉萨队以后，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希望在2030年能继续代表拉萨队参赛。
1: 赛场无高下，热爱皆荣光。本届全运会上，无数业余参赛选手扎根平凡岗位，坚守岗位职责，于烟火日常中深耕热爱。他们跳出生活琐碎，奔赴竞技赛场，以汗水为墨，以拼搏为光，绽放平凡人生的别样芳华。
5: 很感谢自治区疾控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让我们能赛出风采。希望我们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也希望能夺得更多的奖牌。
6: 作为全区最盛大、最齐全的这样一个比赛，又能遇到这么好的球友，又能来提升我们的技艺，也希望自己能拿到好的成绩吧。更多的是和大家进行交流，进行切磋。
7: 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于8月14号、15号激情开赛，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20多名骑手策马角逐，现场观众在热烈欢腾的赛场氛围中，感受马术文化魅力和雪顿节的节日气氛。比赛设置民族传统马术表演和速度马、走马两个竞赛项目。马术表演环节，骑手在飞驰的马背上完成石哈达、射箭等高难度动作，精湛技艺引得看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8: 自己特别幸运，正好赶上了雪顿赛马，心情非常激动。有马从旁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欢呼，为他们加油助威。
9: 赛马是拉萨的一个民俗活动，非常有特色，骑手的技术也非常高。
10: 雪顿的带酒的带不起，学不起多。我老大那些带不大感觉也，老人呢老了，点点都比。
7: 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各个项目奖项全部决出。下一步，拉萨市将持续传承非遗文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拉�萨雪顿文化品牌。
11: 拿了3个冠军，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平时训练也是比较艰苦，自己的赛马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是非常开心，就是感谢他吧，他也是付出了这么多，也感谢有这么好的赛事。
12: 听了你们提供了大王同胞，但是什么 赛马大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盛会。我们期待通过本次大会，充分展现拉萨的活力与魅力，丰富各族群众雪顿期间文体生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拉萨，了解拉萨。
13: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踢踏舞剧《扎西夏卓》14号晚在拉萨市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舞台之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伴着铿锵灵动的堆鞋舞步缓缓铺展，感染着现场观众。

0: 是串联起整部舞剧故事脉络的核心人物，带着父辈的嘱托重返高原，追溯一段跨越岁月的援藏往事。演员白马央金在一次次排练之中走进人物内心，在角色身上看见勇敢坚韧的力量，也在演绎的过程中与人物彼此共鸣。
1: 对于我来说，夏卓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然后坚韧有独立思想的女性，我很欣赏她，所以在演绎她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两个是相互成就着对方的。
0: 2024年才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演员次多，在剧中饰演扎西，一人要演绎角色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生阶段，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成为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
2: 我没有经历过30-40岁的那个年龄，我就会去看夏天跟多吉两位角色扮演者状态、处理的情绪，会去他们身上吸取营养。
0: 援藏医生夏天、藏族乐师多吉，这两个人物承载着那段岁月里各族群众手足同心的深厚情谊。为把这份大爱真情传递出来，觉索朗、扎西朗杰不断揣摩剧情当中情感爆发的瞬间，读懂人物内心的抉择与坚守。
3: 夏天这个角色，他不只是一个剧中的一个人物，是许许多多老一辈援藏工作者的缩影。排练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当年援藏前辈们的不易。对我来说，这不单单是塑造一个角色，更是向这群平凡又伟大的致敬，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份坚守与温情。
4: 多吉见证了风雨岁月里的相守与相助，我希望通过表演让观众感受到藏汉群众手足同心、守望相依的真挚情谊。
0: 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打磨，最终呈现在舞台之上，也真切传递到每一位观众心里。
5: 夏天在那个地震就是牺牲的时候，夏卓突然大叫了一声，当时是真的把我的眼泪叫出来的那种感觉。围场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跳那个踢踏舞，感觉整个氛围特别好。通过两代人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珍惜藏汉一家亲团结和睦的幸福生活。
0: 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凝结着整个创作团队历时3年深耕细琢的心血，这段跨越时光的民族团结故事也在一场场演绎当中生生不息。
6: 这个剧的初衷呢，我们还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几十年来援藏建设美丽新西藏付出了很多，想用肢体的语言来表现这么一个题材。
0: 今天上午，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配套展览《指尖神韵·纹样同源》在西藏博物馆开展，展区氛围雅致静谧，上千组藏式传统工艺纹样集中陈列。简洁通透的开放式布展方式，让前来观展的市民和游客沉浸式领略西藏传统纹样的独特美学与文化底蕴。
7: 第拿了人们忙活是多，加上得了，我就那么有个错的，你听不了些，你那是他们大概对面听不起来多。你们感受，看的少就这些了，大概那么有，伊那忙活这个是同样要么了，得了第拿都是咱们家哦，团队怎么对面听不起许多。
8: 我最喜欢的是莲花绽放图，因为我觉得这个图案非常的极美漂亮。它两边的那两个仙鹤是这边特有的黑颈鹤，这个黑颈鹤代表着吉祥、平安，还有忠贞，我就觉得这个寓意很好。
0: 各类藏式传统纹样兼具高原独特气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生动印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本次展览持续开放至30号。
9: 此次展览主要提取各类纹样的素材，理清各个文化符号的名称和艺术特征，通过数字化完成纹样的当代转译，打造可利用的视觉资源。这批纹样的成果助力同源档案的建设，服务文创和当代设计的创作，为国家多元一体的视觉体系提供素材。
10: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法治宣讲、生态产品推介、全民科普实践等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今天上午，在林芝市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林芝的生态实际，持续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推动本地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1: 我们生活在林芝，享受着绿水青山，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低碳生活，爱护山林，守护家园。
12: 接下来我们继续宣传和解读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举措，大力倡导

0: 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1: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区各地依托双语宣讲、基层志愿活动等形式，推动法典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为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汇聚力量。
2: 不光是我们干部职工要学懂用好，严格依法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也希望老百姓都能了解、熟知环保法律法规。
3: 阿里近期开展系列活动，用通俗解读、实景整治，让群众读懂环保法条，为法典落地筑牢群众基础。
4: 开展了普法宣讲、生态成果展、绿色实践体验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群众了解生态法典，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5: 山南市持续深化城市建设改革，统筹空间规划、基础设施与城市精细化治理，不断刷新城市颜值，夯实民生品质，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高原新城。
6: 城市发展规划是根基，山南市立足资源禀赋，率先构建多规合一的空间治理格局，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确立两平两带、一河三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框架。
7: 我们坚持把城市当作有机生命体来规划，每一项规划都要经过多轮的实地调研和专家评审，特别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城市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刚性约束和科学指引。
6: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目前，山南市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37平方公里，较2020年扩大7.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升至34.49%，功能分区愈发清晰，空间布局更趋科学。城市建设既要扮亮面子，更要坐实里子。山南市率先完成系统性城市体检，地下综合管廊成网，各类管线悉数入地，内涝积水点消除率超90%，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8%以上。新建游泳馆、生态公园、商业综合体等文体设施陆续投用，海拔3000米以上乡镇供氧实现全覆盖，一件件民生实事如涓涓暖流，浸润市民日常。
8: 以前街上管线呀，像蜘蛛网一样，一下雨就积水。现在管线也全部入地了，还有路面也干净整洁，公园也多了，路上灯呀那些特别漂亮。我们散步跳舞都有了好去处，城市都越来越像家了。
6: 数字赋能让城市管理耳聪目明，近年来山南市建成并试运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和低空飞行系统，布设高清摄像头、智能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构建起地面常态巡查加空中机动巡检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同步推进智慧停车、智慧交通系统，管理响应速度与处置精度显著提升。
9: 以前小区周边占道经营、乱停车，现在街道和执法队经常巡逻，有问题在随手拍上反映，很快就能解决。我们老百姓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大家都觉得城市是自己的，管好城市就是管好自己的家。
6: 从蓝图引领到品质落地，从智慧赋能到全民共治，山南市正以深化改革为引擎，驱动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常态化纵深迈进。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拉萨市依托大数据手段，常态化开展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筛查预警工作。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推送预警信息335人次，救助117人次，兑现医疗救助金114.77万元。同步完成特殊人员身份标识1030人次，退出984人次，实现救助对象动态精准管理，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5: 近日，山海情深，乐游日喀则。2026年上海旅游援藏日喀则珠峰旅游精品环线首发仪式在拉萨举行，标志着该环线产品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 据介绍，今年环线运行时段为8月至12月，将充分整合日喀则、亚东、定日等地旅游运力，投放9座至29座多规格车辆，在拉萨和日喀则设立集散点，分批次定期发班，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高品质旅行体验。
1: 近日，重庆市文联组织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深入昌都市芒康县，开展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惠民演出和艺术培训为核心内容，将底蕴深厚的巴渝文化送到雪域高原，以文艺为桥梁纽带，进一步深化渝昌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5: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举办政企联动拓岗位、凝心聚力互就业招商企业专场招聘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当地求职者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下一步，工布江达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岗位摸排、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实现就业增收与企业发展的双向促进。
1: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暨特色美食大赛，在场上藏北传统牦牛肉、特色奶制品等经典美味与新式烹饪的创意小吃同台碰撞，充分展现藏北饮食文化魅力。活动以美食为媒，进一步挖掘本地特色餐饮资源，助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

居于野生旅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0: 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工具拿好，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为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知道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的，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政呐、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像吧，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七八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了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0: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

0: 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四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1: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1: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一到两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0: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2: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八公里外，基地八公里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顺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0: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2: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们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个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0: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渴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2: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3: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2: 有下面吗？好好好，
3: 快点啊。
2: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4: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

0: 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月高原的版图上。
1: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踩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汁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真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

0: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
1: 惊艳，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0: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1: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0: 耶，这个是八月瓜吧？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炸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太甜了。学术的，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 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11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哎，看，我们找到了这颗野狮子，苏嫂，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
1: 十一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0: 特别的甜，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
1: 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自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
0: 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二十几年，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
1: 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他低下做人。
1: 那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1: 你
0: 闪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帅哥，来玩呀！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吗？你看一下红色，你有听过？
2: 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要啥都有。
3: 我不是来买东西，我
2: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3: 你是什么都收吗？
2: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3: 这你说吗？
4: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
0: 靓仔呀！
5: 好，各等执行。
6: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5: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6: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但你看名单吧。
5: 哟，高启胜。

1: 安警官，哦，你怎么在这儿啊？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
2: 我过去办，哎，不是你，
1: 两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
0: 哟，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1: 没有，啊，
0: 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2: 我们开的，
1: 你们的啊。 哎，开业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2: 我舒服了，我忘了。
0: 赶紧倒茶，哎，
1: 强盛强用啊！你的钱是哪里来的？哎，
0: 你坐的喝杯茶。
1: 没事，我参观一下，看看。哎，你说，
2: 安警官，
0: 没事。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哎，
1: 这么大，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2: 真的是便宜哦。
0: 搞一个，
1: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0: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
1: 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我考虑考虑。
2: 行。为什么我每次见了你都饿了？
0: 那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饿啊。
1: 有知道吗？
0: 哟，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2: 我请你，弟弟一起。
3: 哦，不了，安警官，我还得看店。
1: 那行吧，我们去。
2: 好，我们去店里不都没人。
0: 对，
1: 这边。
0: 好，
1: 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嗯。
2: 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房催的案子。哎，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1: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嗯，
2: 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死活都不配合。
1: 叫什么呀？是个女的，叫陈淑婷。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2: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哦，她叫陈淑婷啊。对，
1: 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哎。
2: 这个小人工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刚开吧，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嗯，
1: 还会做多久啊？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1: 已经有人在问了。
4: 报警了。 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5: 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拌硬。
0: 有辣椒吗？
2: 好。
0: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2: 要醋吗？
0: 不用。你们找人问话，小盛。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啊。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耍个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两哥去报警，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呢。唐小龙，

0: 像还没吃饱，我能再要一碗。
1: 老板，
2: 哎，
1: 再来一碗猪脚面。
2: 好嘞。

0: 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我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
2: 高启硕，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7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你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布啊，您忙着呢，来加个字儿，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坐那吧。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是你的血泪，就是电视上看的。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我都不知道在哪。这辆车记得吗？啊，记得。
1: 这些人记得吗？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2: 中间这个呢？
0: 这我呀。哎，
1: 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哦，
1: 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
0: 没有。那你们这是？ 我们是去南郊四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四公里那个鱼塘主的去批发的话，好像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刚好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1: 这条路记得吗？
0: 记得呀，得去南郊四公里的那条路，
1: 但也是。 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0: 那么巧，我不知道，我上过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1: 只是进货。
0: 嗯。
1: 进货之后没有鉴别的人。

0: 哎，谢谢。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
1: 怎么样？
0: 结果出来了。

0: 我最后一次问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
1: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2: 行，
0: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1: 我交代。我确实有个动作。
2: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呢？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人家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
3: 现在唐小龙已经找我了，他确实是西南人，而且他还招了一个同伙，他名字叫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
4: 谢谢。你刚才讲什么？
2: 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看见这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哎，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4: 不能。
2: 为什么呀？
4: 没时间了。老高，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谢谢，我吃饭了。

0: 们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1: 我让你骗了，那车里根本就没有那女人，那姓安呢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2: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1: 怎么了，
2: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1: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2: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1: 对。
2: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1: 小生，那没问题吧？
3: 没问题，哥，
4: 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0: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4: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2: 再练练吧，来。3月7号晚上你干什么事？
5: 我喝酒。
2: 跟谁？
5: 汤龙。
2: 喝的什么酒？
5: 啤酒。
2: 喝了多少？
5: 6瓶。
2: 六瓶，你平时会醉吗？
5: 不会。
2: 为什么那天醉了？
6: 我要是出来了，
5: 找点刺激。
2: 帮
6: 我照顾好我弟弟。
2: 抢什么？
5: 偷了个车。
2: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5: 小货。
2: 小货。
7: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撬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啊，我就上车了。
8: 停，
9: 倒着说。
7: 倒。
9: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上开始往前说。
7: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10: 试验结果怎么样？
9: 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
11: 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10: 高家兄弟。
9: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琴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10: 唐龙那边呢？
9: 供词是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10: 枪呢？
9: 都说没见到。

0: 这连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
1: 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
2: 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3: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4: 说说看，
3: 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龙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许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

0: 就杀了白江波。
1: 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
0: 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
2: 你说的这些啊穿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3: 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4: 而且我一直把你们最后还给宋礼物。

0: 陈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警官好，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2: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1: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2: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1: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不说太好用的借口吧，我抬起来。
3: 小盛老师，小盛老师，
4: 哎，
3: 小盛老师，快看我的枪，
4: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
3: 啊，
5: 小盛老师，那我们开始吧。不好意思啊，小盛老师。
4: 哦，
5: 辛苦了。
3: 二四多八。
2: 嗯，三四。
3: 三四。
1: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很相信他。
6: 你们管
1: 成绩必须拿。
5: 要什么自己家。啊，
1: 我只要成绩。
2: 这个不对啊。
5: 小盛老师吃什
2: 么？哎，好，谢谢你啊，陈姐。
5: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啦？
2: 嗯啊，很棒。
7: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2: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7: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3: 对，妈妈。
7: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
3: 嗯。
7: 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
1: 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0: 小盛老师，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2: 谢谢啊。
3: 来，小陈，我们把它擦掉。来。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1: 哥哥。
2: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1: 必须要做掉徐家，否则我们都会完蛋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1: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1: 事情我都办好了。
0: 蔡守亮死了，
1: 他活得好好的。
0: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1: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他的地址。来，告诉我，你先把唐小虎放。
0: 你骗我啊！丢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1: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了。放了唐小虎。
0: 喂。

0: 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2: 手机，快，手机，快点！

0: 小虎，我回来了。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让他听一下电话。说话，说话，说话。
1: 我说啥呀？
0: 随便，随便。
2: 喂，
3: 哎，我是荣嫂，你是哪位呀？
0: 行了吧？
2: 可以了。
0: 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1: 警察。
0: 我在六月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1: 我知道，我记住了。
4: 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啊。
4: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1: 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5: 哎，强哥回来了。
0: 对。

0: 买了什么呀？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1: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0: 没事，我拿着。
1: 在哪？
0: 那5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那个。

0: 马上啊！哎，哥，
1: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多谢，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0: 安警官您好，我是来你们家蹭饭。哎，我来收拾。
1: 好好，
0: 你随便坐。哎，
1: 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0: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1: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 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阿层。你上去看看。那你这个
0: 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这个层高是3.4米。哦，是吗？嗯。
1: 你小心脑袋啊！哎，
0: 没事吧？
1: 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0: 哦，你睡这里。
1: 嗯。 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我也
0: 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阁。哎呦，
1: 谢谢。阿胜，赶紧准备啊！
0: 好，
1: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0: 哦，
1: 你这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0: 哦，
1: 这里面还有一个。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哦。
0: 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手这么巧啊！哎，
1: 他可以。阿胜啊，哎，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2: 是李大哥，
0: 真的啊？
2: 大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0: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1: 这里，
0: 哦，好，
1: 这里。来。
3: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靠机枪，你还是怀疑他？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啊！
1: 我来想办法。来，吃饭，吃饭。你坐，你坐。

0: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你们以前啊，每天吃饭在哪吃？
1: 食堂。上学吃食堂，上班还是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那以后啊，你有空就来我们家吃饭。
1: 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
2: 现在还去吗？不去了。啊，为什么？我哥不想我去。
1: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个唐小虎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2: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1: 有联系你吗？
2: 有。
1: 给我打了个电话。
2: 他让
1: 我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吗？
2: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哎，
1: 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久，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2: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老是忘了充电。<笑>
1: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当你们家，
2: 触动很大的。
1: 就别看了，简简单单啊，很温暖，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嗯，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有。
2: 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东西放在哪里了？
1: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哦，上了锁呢。
2: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东西，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3: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之前那里有把锁啊。
2: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那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我确实没什么印象，在这酒吧死了的。
1: 你忘了？
0: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嗯，
2: 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搞得我这个饭怎么？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你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咱们家笑话让你看的少吗？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到柜子里锁着，还贴上封条。
1: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哥吗？

0: 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启盛，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哎，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你扔了它。那你们，你尝尝，尝我的鳄鱼。
2: 说我不好，
3: 我敏感。
2: 抱歉，抱歉，抱歉。
3: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0: 你吃好了，挺好，别送了。
1: 你慢点。
0: 哎，跟小郑讲啊，心别那么重。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今晚，我说话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只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别乱走了。
1: 哎。

0: 我买了重的，没事吧？你叫高启强。 久仰的，道上叫我疯驴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对了，我们放了一个人。 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
1: 哥，别跟他废话。你把地址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0: 麻子。

0: 对吗，先生？是骗我们啊？
1: 谅他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

0: 哥，我东西呢？我把他送出去。
1: 我刚才抢了，跟他们干了。刚才
0: 你能干得过真枪吗？
1: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
0: 我给的是真地址。
1: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0: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逼他们先赶到那里。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吧。
4: 没事，别打扰我。
1: 行，你们先聊。
5: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哎，等，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5: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了，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
5: 哎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是谁啊？
3: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3: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强没有必要骗我啊。
5: 这高启强是怎么知道的？
3: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5: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还我没今天。
3: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1: 你干嘛？
5: 阿杰，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把我警服。

0: 我们是武，还是想要协助韩鹤介绍新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跟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0: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 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不就是一条命吗？

0: 你有几条命
1: 啊？你有几条命？
2: 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里说好了一块护送陈淑婷，可到临上高速的时候，他要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阿信，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你。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一样跟你去。
0: 我们还是没有协作函和介绍信。
3: 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0: 你等我，
3: 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绿哥，前面服务区停一下，我尿不尿？
1: 想尿还喝水？憋着。
0: 我都憋一路了，再憋炸了。
1: 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吗？
0: 对呀、啊，
1: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在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在后面追，拼命往哪追。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但是见到人，你来动手，

0: 到了吗？
1: 先找单去吧。
2: 不饿，
1: 上厕所。
2: 不饿，
1: 你再睡一会儿，回来喊你啊。

0: 我这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哥，
0: 我这有俩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1: 麻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挨滚！

0: 了，吃我面吧。
1: 那你交点账，给你女儿。

0: 当成逃犯啊，跟咱们英国，我们都可能。他们要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1: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士兵院再找他们来拦路。
2: 喂，说我你妈，我是江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着协查一下。谢谢。
0: 牌子是假的，跑不成，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想按30块钱工期也给了他们一份。

0: 看不清那个我是这个屏幕。
1: 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反正都是熟人。
2: 干嘛呀？还喝呢？
3: 再来一个。
2: 等咱回去喝，赶紧吃。吃完呢，我给你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1: 干嘛去啊？
0: 西平县公安局。
1: 你们俩活不管了？
0: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4: 李队长，是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
5: 一笔写不出俩理字儿，直说吧。
4: 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震，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触发了情况。
5: 李队长，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在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6: 是你关键。
5: 不要多问。
7: 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抓走这位，你们带走。
5: 是
7: 是这样吗？
5: 是。
7: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干活。
9: 哎呀，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这换了就行。
6: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9: 换的还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着吧，明早过来拿去。啊。
6: 明早。

0: 我都等半天了。
1: 哎，师傅，
2: 哎，
1: 那是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2: 等会儿，
1: 我着急啊。
2: 谁不着急啊？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回去正台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4: 哎，顾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5: 哎，郑哥，
4: 嗯，
5: 今儿够忙啊。
4: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
5: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1: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您放心，这俩呢？
2: 放心，
1: 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
0: 啊？
1: 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0: 安局，您说的对。 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
3: 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下。
4: 别，你还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实把事给办了呗。
5: 小雨，
3: 哎，吴局。
5: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静海市局的行动啊？
6: 是啊，
5: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喂，哎，万局，我是武三彪。
6: 啊，程江，你好，
5: 有事吗？
6: 咱们静海市所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理想的。
5: 有啊，怎么了？
6: 他们来西平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7: 所有行动，兄弟，这边的。
0: 李队长，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0: 抓住了，你就糟老子了！李队，这是枪声，
1: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
2: 哪那么巧的事儿？
3: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去找过人，我练好，回来。
1: 他真的是我的心上人，我这辈子完了。

0: 安静吧，安静吧，疯了，
1: 自己人。

0: 千叮嘱万叮咛的，
1: 这个
0: 组织，
2: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0: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2: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0: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1: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的。
0: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3: 啊？那个，他呢？
2: 利索点。
3: 哎，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跟……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
0: 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
3: 什么？安心出事了。
0: 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1: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4: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也会跟你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的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1: 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2: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
5: 哎，李同志，
3: 李队长
5: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
3: 这是我们吴局长。
5: 啊，吴局长，
3: 你好。
5: 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3: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
6: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医院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3: 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局里领导希望就地审问，能尽快达到。
6: 没问题。
7: 你说安心呢？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四家？
8: 谁先找到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
7: 嗯，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8: 你想干嘛？你跟警察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回去。
7: 发什么神经？阿胜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这两天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了，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
8: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是旧厂街那些工人十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7: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见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是安心离开几年了。
9: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也得写检查。哎，
3: 李队长来了。
1: 哦，哎，
3: 李队长，等会
1: 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9: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儿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
3: 哎呀，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1: 我的枪，
3: 我跟你说好了，
1: 以后要贴着身放他了。
3: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1: 审的怎么样？
3: 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1: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3: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1: 这个徐江啊，总算完蛋了。
10: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1: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10: 城西黑市买。
11: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10: 天太黑了，你看清点。
11: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10: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11: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10: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是饱撑的呀、啊！
12: 冯驴子，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10: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11: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13: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12: 雇凶杀郭振，麻子能证明。
11: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12: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11: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有机会从宽处理。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我有仇啊，
14: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15: 大哥，我今天来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14: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了。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百领国奖。带过大户啊，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起事可是，大哥最近这警察呀，这有点过分了、啊。这笔锋冲的劲，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两屋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还得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啊！

哎呀，你这是嘴上都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能掀起什么风浪啊？那就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我是大一百。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2: 四月的白朗，乍暖还寒，雨季到来之前，村民们都已经在田间忙碌起来。雨季相对较晚，而现在正是春耕忙碌的时节，村民们都盼望着雨季之前的放水灌溉早些到来。
1: 次旺普赤是一名白朗县水利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2014年参加工作以来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他本来已经被学校保研，并且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是从小见到家乡水源状况的他，毕业后毅然决然回到家乡白朗。
3: 我大学四年就是学水利的嘛，然后学校培养了我，就是我觉得毕业后不能辜负母校的培养，然后我就直接报了这个基层的水利专业。
1: 近期雨水少，又是村民们急需用水的时候，次旺普赤赶往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楚松水库，跟各个村的村民代表进行水库开闸放水灌溉的讨论，以免耽误秧苗的成长。
4: 看到村子出凶了，女个啥？本来你差不多在这跑嘛说，这块子做的嘛有，你那人阿里出大嘛那几的，出刚开始阿里开这里面几的，这里出我都不知道多少钱了有。
2: 因为今年雨水少，水库的现有存量较之去年也有减少。何时放水？如何分配水源？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1: 开完讨论会，次旺普赤跟楚松水库管理员罗布商量如何进行水库开闸灌溉。
3: 阿九，那个今年蓄水量有点少嘛，整个下游的灌溉能保证吗？
5: 合理安排的话，那能保证。
3: 行，能保证就行。
2: 楚松水库地处日喀则市白朗县嘎普乡楚松村，作为白朗县重点水利基础设施，承担着附近5个乡镇、24个行政村、万亩农田和林地的灌溉任务，同时还保障着全县近1/4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和牲畜用水。
1: 一切确定以后，次旺普赤不敢有片刻耽搁，他想在雨季来临之前寻找新的水源点，用来补给村用水渠的灌溉用水。
3: 这个沟里的水少一点，那边多一点，然后再往上面那个地方是有泉眼，对吧？行，我们下去看一下。 一年四季都流。
1: 在山上找水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3: 我参加工作十年期间，为了寻找水源，白朗的山山沟沟都去过，因为大部分水源点都在大山深处或者在半山腰上，车子也上不来，走路走的要得走2到3个小时才能到。
1: 苏旺普池和村干部在高原的烈日下跋涉了近2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
3: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质量怎么样？挺干净的，很清澈。这个水的话，一年四季都流，
6: 都有。
3: 那春天的话，稍微量变少一点，对吧？嗯，水里面没其他杂质，特别干净。到时候也可以做水质检测嘛，符合条件的话，那。

0: 那就在这个位置我们修那个停水口嘛，也就这样就补充水源了。
1: 工作的十几年间，斯旺普池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白朗县的每一寸土地。虽然每一次跋涉都充满了艰辛甚至危险，但是他从未后悔过。
0: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不容易，然后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周边的这些耕地灌溉是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建设，能为家乡做点事我觉得很幸福。
1: 沉寂的土地终于迎来了甘霖，地里刚冒头的青稞也必定会焕发勃勃生机。斯旺普池的心里也有一颗嫩芽在悄悄地成长。
0: 毕业后我的梦想就是回到家乡工作。白朗县的水资源很丰富，但是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匀，以及工程性缺水比较严重，所以我想通过自己所学的专业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1: 八月丰沛的雨水让楚松水库的蓄水量直线增加，预示着白朗这片土地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一场丰收的景象。
0: 就目前的话，这个水库的库容量大概有多少？
2: 1460万。
0: 哦，已经满库了。我看那边已经在溢流了，对吧？去那边看一下吧，水量多少？我们去看一下吧。我们的任务还是很重的哦。4月份开始春灌，6月份又开始青苗的灌溉，对。然后10月底又开始冬灌，对吧？整个下游20多个村的耕地灌溉都要靠这边，所以这边的工作任务很重，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监理，截止目前的话，这个项目进度70%达到了吧？
3: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总进度完成工程总造价的73%左右。
0: 设计
1: 顶着高原的烈日，斯旺普池又一次来到了新水库的施工现场。他与技术人员反复确认着质量标准，严格把关施工质量。
0: 就这样直接浇筑吗？在上面？
2: 对，
0: 就那么一点钢筋肯定控制不了吧。
1: 在斯旺普池看来，每座水库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对一方百姓的承诺。正是有了他们的严谨，才有了安稳祥和的美丽家园和随风起伏的万物青稞。丰收的季节悄然而至，斯旺普池遇见忙着丰收的村民们，满心欢喜。那些翻山越岭的跋涉，那些严格把关的细节，突然都有了最生动的注解。
0: 今年雨水充足，粮食大丰收，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吧。
1: 每一粒沉甸甸的粮食，就是对水利人最好的回报。春去秋来，播种、丰收，斯旺普池也跟着这片土地一起成长了。看见家乡粘储河两岸的改造和其他水利设施建设，内心无比自豪。
0: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西藏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1: 斯旺普池只是千千万万个水利工作者的缩影，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用日复一日的默默奉献，共同编织着高原的生命之网。
0: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10年，对于水利工作呢，我是投入了我的所有的热爱。在我工作的10年期间，我看到了整个西藏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这些发展离不开每一名水利工作人员的付出。
4: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以来啊，西藏水利发生了跨越式发展。我们作为一名水利科技工作者呀，能够亲身参与这个西藏水利的建设发展，作为一个见证者呢，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1: 六十载风雨兼程，西藏水利建设者们谱写了一曲高原壮歌。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和付出，西藏的山水更加

0: 辽阔壮美。
1: 我是西藏水利人，我在西藏，欢迎你们有机会来我的家乡。
2: 我叫郭永刚，我是一名水利工作者，2010年进藏，目前到西藏已经15年了，现在我在西藏农牧学院。你在哪里？
3: 我是龚通良，水利科技工作者，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石小姐，老朋友了，我们不久前刚在裁缝铺见过。魏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了。的确有点事儿需要石小姐来配合调查一下。今天太晚了，下一次吧。
1: 对不起，石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来干什么的。
0: 魏先生，你这样不请自来晚的方便。我不是来做客的，石小姐，就不跟你假客气了啊。石小姐身为法租界工董局的警务人员，应该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安琪啤酒公司是干什么的。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明天可以到工董局找我的。
2: 不好意思，也不完全是公事。紫薇塔耶，我和石小姐算是相识甚早吧。早在孟家的凶杀案的时候，我俩就有交往，可谓是缘分不浅。
0: 请把我接一下通宵食品吧。不好意思，石小姐，紫金裁缝铺的季太太已经被我们逮捕了，你让我怎么看你？
2: 所以我也有嫌疑。哎，这件也是季太太做的。

0: 走，带我去楼下看看你的车去。
1: 我的车有什么问题？
2: 去看看不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吗？
1: 我太清楚你们抓共产党的时候是什么德行，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
0: 沈小姐，在抓共产党的问题上，你们工总局和我们复兴社是一致的，所以你不会拒绝配合我吧？下楼，看你的车。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在执行任务抓一个共产党的时候，被他的共产党同伙开这种车救走了。我一想啊，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石小姐恰好开这种车，而石小姐又恰好跟我们抓的共产党祭台台有来往，职责所在，我必须来确认一下。
2: 那希望你回去交差的时候告诉特务处其他人，不要再来打扰我。
1: 别生气啊，石小姐。要不改天你有空，我请你喝啤酒赔罪啊。

0: 我很喜欢看星星。刚来上海那会儿，我没事经常趴在我家窗户边看星星。
1: 海上训练的时候，我会躺在甲板上看很久。
0: 海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1: 对，群星闪耀。
0: 那你知道最亮的是哪颗星吗？
1: 天狼星，就是那颗，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沿着猎户座的腰带就能找到它。我躺在甲板上，看到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它从东南方升起，凌晨时到了南方，尤其是冬天这几个月的黎明时分，它会在天上发出耀眼的白光。在古埃及，人们用天狼星来预测尼罗河的洪灾。在古希腊，人们用它来标记夏季的三伏天。在南半球，波利尼西亚人用天狼星来标记冬天。
2: 我听说，人们在大洋上航行，航行几天几夜，都只能看得见水，没有地标可以告诉他们在哪里，或者要去向哪里。那个时候，人们就会仰望星空，因为星星会指明方向。
1: 其实现在也是如此，敌人可以干扰机械探测仪，可以破坏罗盘和天文钟。

我喜欢看那些星星，有的暗了下去，有的又亮了起来。比起最亮的那颗星，我更喜欢看现在这样的群星闪耀。

0: 民国二十五年冬，
1: 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等七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引发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慨，在随后的几周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营救活动，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热情也因此次事件凝聚了起来。在如此背景之下，上海警方与日本军方勾结走私军需品一事也被救国会一并爆出。
2: 现在外面全是找你的记者。
3: 找我？
2: 是。
3: 找我干什么？
2: 说是要采访。那个姓王的记者昨天在国泰大剧院把您和谭副局长的事全都抖出来，特别是您。说被绑架是您指使的，还说走私也跟您有关系。
3: 胡说八道，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全部都在问这件事。
3: 赶走，全部赶走。
2: 这
3: 愣着干什么？赶走。
2: 是。

0: 昨天国泰大剧院怎么回事？
1: 我以为只是个剧作家影迷见面会，没人在意。可没想到，那个姓彭的记者突然冒了出来，在剧院大放厥词。他还带去了十几个报界的同行。我也刚刚查明，那个剧作家原来是个左翼分子，所以我怀疑，这背后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在暗中谋划。
2: 我现在只关心出港许可证的问题，明天那辆车货就要到16铺码头了。发生这种事，许可证没问题吧？
1: 您放心，江海关集资科的高科长答应过我，许可证一定能按时发下来。
2: 唐副局长，
1: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船货能不能运到长崎港的问题，而是这条供应链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的问题。这件事关系到陆军省的布局，也关系到唐副局长你的前途。
3: 我明白，这事儿我一定亲自督办，确保您的货准时上船。

0: 冯科长，冯科长，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找副局长有急事儿。
0: 谭副局长特意交代过，冯科长。
1: 副局长，冯记者的事您听说了吧？他现在跳出来说我绑架谋杀，还涉嫌走私，我只是在中间帮您取东西送东西，这怎么？

0: 怎么能是走私呢？您是知道的呀。
1: 慌什么？
0: 现在分局门口堵的全是朝无恙说法的记者，
2: 我该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
0: 把记者抓回来，安排人看住救国会的人，得把他们的嘴堵上啊！

0: 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你现在啊，什么都不用做，先回家避避风头。
0: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1: 就是先停你的职。
0: 停职？
1: 没错，对外就说你在接受调查。现在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让他们有什么事儿啊，就冲着我来。
0: 可是就算停了我的职，通行证跟货单还在外面，他们能放过我吗？
1: 我把我的爱将都已经停职查办了，他们还想怎么样？你放心，停职就几天的事儿，主要是想给外界一个交代。我跟李静先生啊，都已经说好了，等风头过去了，声誉造就，你呀，很快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0: 我来给你换。
1: 明天吴松广那批货就要到码头了，这是拦截寻龙丸号最后的机会，这关系到能不能彻底斩断这条走私线。
0: 按照他们的老规矩，通行证和货单都会交到冯广云手上，到时候一早我去跟着冯广云，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把这两个东西给拿回来。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我自己去。
1: 这是命令。
0: 还命令呢？你现在还是我队长吗？我现在还是你的队员吗？
1: 确实不是你的队长，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同志了。

0: 说什么？
1: 上级已经批准你能入党申请。
0: 都是批准他的入党申请吗？
2: 对，批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其中一员。
1: 从现在开始，你就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0: 真的，
1: 真的，组织安排我担任你的上线。

0: 吃完饭你先回去吧。什么？我说，吃完饭你先回家吧。不行，明天我必须跟你们一起行动。之前冯广云想对你们动手，要是这次他还是根本都不配合，直接对你们下杀手怎么办？所以才让你先回家。这是你的任务。
1: 我的任务是回家吗？你不是想成为石小姐、季太太那样的人吗？那就得先学会服从安排。可是，
0: 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这时候一个人逃走。
1: 我明白，但我们三个人不能同时行动。如果这是打仗的话，我们是去前线。 而你镇守后方，这是策略。如果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你可以随时的来援助我们，明白吗？而且明明，从三阳水产到这里，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家里人没有你的消息，他们已经急坏了。你不解决好家里的事儿，怎么执行接下来的任务呢？听正好的。
2: 吃完饭，我先送你回去。可是你的身体……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再说，还有小美生呢，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报个平安。我们执行完任务，第一时间跟你会合。
0: 那我先回家，我让爸爸准备好吃的菜，还有你喜欢的菜泡饭，等你们回来。
1: 队长，
0: 这是不是就叫做胜利会师？
1: 对，胜利会师。

0: 爸，吃饭了。
1: 哎，来了。
2: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啊，哟，西葫芦。哎，这个也好，来，我上班。
3: 嗯，爸，三天了，姐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找都找不到。这饭您吃得下去啊？
2: 一点都不咸。
3: 不是爸，姐上次出警被伤成那样，您不让带她当警察是对的。但是现在四所没了，他还整天跟着陈浩他们在一起，陈浩现在全城通缉，你就不怕姐出事吗？
2: 吃饭，吃饭。烧得好。

0: 你先吃，我去透口气儿。赶紧吃啊，别凉了。
1: 明明，
0: 爸，爸，明明回来了吧？你
1: 姐，
0: 受伤没有啊？
1: 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回来？有没有哪里受伤了？有没有受伤？

别生气了。我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我这段时间就是跟陈队长还有向远生一起出去玩了一趟，他们带我去的郊外，把我照顾得特别特别好，我们一起

对不起，爸爸，我又让你们担心了。明明，你不用说，我都能猜到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 受伤之后，爸爸是很气愤，但是爸爸更多的是害怕，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你要知道，天翔。 你，还有晴晴，你们三个，是爸爸的遗。

0: 还记得你受伤之后跟我说的话吗？
1: 记得。我跟爸爸说，我一定会记住爸爸的话。爸爸告诉我，如果我没有能力保护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保护好自己，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去保护好别人。可是这些天我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我以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但后来我发现好好的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十足的快乐和开心。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爸爸，这些天我从陈队长、向远生还有一些新朋友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为他人奉献。爸爸，他们带着我每一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看到他们真的可以为了理想牺牲自己的一切。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爸爸，我问过队长，队长跟我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想，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可以为了理想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成为有信仰的人。

0: 天拿到证据，送哪儿啊？
1: 就送回这儿。有人接应，再由他送到报社。报社每天下午1点定版印刷。总之想赶在明天晚报上曝光证据，所以我们必须更早地拿到证据，把他送回来。
0: 好。明天中途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只管把证据拿回来，我们在这里会合。
1: 明天我们两个人，两张证，一定都会回到这儿。

这是上面发下来的停职通知，需要您签字儿。

0: 只是暂时的，为了堵住对方记者的嘴。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是，别紧张。还有，你跟兄弟们说，注意点，别在外边瞎说。明白，
1: 明白，哥，我和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
0: 我警员证好像落车里了，你帮我看一眼。
2: 好。

0: 您怎么来了呀？
1: 把通行证给我。
0: 叫你一声冯哥，是给你之前的情分。怎么没穿警服呢？
2: 你说你也不是冯科长的，我自然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跟我们谈谈。
1: 有什么可谈的？
0: 我知道谭世远和我哥哥在跟李健、植树走私军需品，我也知道掌控这批货物的人不是你。我们是想劝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成为谭世远的挡箭牌。
1: 直说吧，你们要什么？
2: 活的。通行证。
1: 这两样东西我如果给你们，我就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了。
0: 可问题是，就算你不给，现在你也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

0: 既然你们只想要通行证跟货单，杀了我就行。
1: 我们想跟你合作，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帮你。
0: 帮我？
2: 如果消息没有错的话，你应该是被探视员停职了。你不帮我们合作的话会很危险。以我对探视员的了解，停职只是幌子。你如果现在下车的话，会有两种可能性。一，他把走私这条线彻头彻尾地推到你身上，你替他掉脑袋。二，你还没有到家，就有可能因为某个事故死在街上。
1: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你什么都不做。

但是我们仍然有无数的方法可以揭露你们的罪行。不仅你和谭世远会受到制裁，往后的日子里，你会被每一个国人唾弃，永远会被骂是日本人的汉奸。

0: 你们想怎么合作？交出通行证和货单，把你知道的真相都说出来，同时针对陈浩的凶案通缉，正式是捏造的，取消通缉。
1: 我能得到什么？
0: 活着的机会。

0: 我有个条件，我必须离开上海，脱离谭世远的势力范围。
1: 我可以让你去南京，在南京的警察系统里接受调查。

0: 我们要去医院医生，确保安全。
1: 我等你们消息。

0: 我们就是。
1: 李靖先生，出港通行证已经拿下来了，新荣湾号明天就可以出发，
0: 不要再有任何的差错。

0: 还有什么事？
1: 谭副局长，三阳水产发生枪战，冯广元被杀，华珍被人带走了。
0: 对方是谁？
1: 好像是复兴社的。
0: 看样子是华家派出的势力在处理他们的家事，我们派人静观其变就好，什么都不用管。新荣、王浩附近闹事的都抓起来了吗？
1: 有人把组织闹事的人全都圈在中间保护起来了。谭副局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如果要抓人，肯定会导致流血冲突。
0: 不抓还围起来看戏吗？如果新荣、王浩没能顺利离开，我们都得完蛋。
1: 是。

0: 这时候跟你见面，是因为有重要消息要跟你传达。组织得知，法租界的安琪啤酒公司一直有复兴式特务活动，现在正是阻止新人完后离岗的关键时刻，你要确保我们的行动不要被他们干扰。
1: 这件事我有所察觉，魏代勤盯上我之后，我就悄悄调查了安琪啤酒公司的背景，发现他们调查似乎只为绕华珍展开，且行事风格与以往的复兴社并不相同。之后我用工董局的名义调取过他们的房租信息，查到承租人的身份确实与华家有关，这说明这家公司很有可能是华家自己人在调查华珍在上海的行踪。然后我发现华良果然就在上海，便直接联系了他。
2: 华先生是吗？您电话。
3: 喂，
4: 华良先生，你在法租界开的啤酒公司，你弟弟应该不知道吧？
1: 从他的反应来看，我应该猜对了，一旦伪装被撕破，安琪啤酒公司离解散就不远了。

你的共产党朋友还真是神通广大呀，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不过也好，现在收手。

0: 用再跟那个魏代勤玩过家家了。对了，这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吧？我记得这是你考上电雷学校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应该是你的第一块手表。冯广云跟我说，你为了给陈浩买药，把他当给了药铺的老板，以后没钱找我要，不要随便把我送给你的东西给人。金琴，你们应该打过几次交道了，他是爸爸以前的警卫。
1: 华先生，魏代勤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开除之后，针对您的调查其实一直没有终止。华秘书安排他进特务处，一方面是为了控制他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他的行动消灭您身边的共产党，销毁一切不利于您的证据。魏代勤您可以当他是一条狗，但华秘书做这一切是为了保护您。
2: 季太太，在你那儿。
0: 我以为你现在最关心的是这张护目单呢。
2: 叫他们把人放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我来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不能不干，这是我的职责。躲在背后的那帮王八蛋，你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吗？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又能怎么样？你阻止得了吗？连高高在上的委员长也不行。

是这个世界需要你来改变吗？需要吗？他也容不得你来改变。

0: 我们已经解散了，谁敢看？共产党？什么共产党？公司解散了。解散了？静琴呢？你把静琴叫来，我当面问他。
1: 秦老板昨天已经走了。已经走了。
0: 兄弟，你打个电话问于先生，你问问于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于先生。
2: 哪个于先生？我们的老板大智若愚的愚人，
0: 我不清楚啊。
2: 你曾经不告，你曾经不告。
0: 不对了，于先生，那个你的车钥匙需要交还给我。
2: 曾经不告。于先生可能不知道这事。你别办了，别办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别办了，别办了，你别办了！快吧，快吧！
2: 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办了。你谁呀你？你是谁？我没见过你啊！
0: 我是房东，怎么了？
2: 房东？
0: 对呀，金老板说了，有用的东西他全搬走了，这剩下的东西就让我来处理。
2: 大哥，那金老板有没有跟你说这房子他租多久？
3: 本月租的，这个月还差几天，突然让我来收房，
2: 没道理呀、啊，这没道理呀、啊，大哥！
3: 哎呀，你神经病吧你！小次郎，走，快搬！
2: 我不是小次郎，
3: 我国民政府复兴社特务处处长魏代勤，不经我的允许，你们谁也别想动我的东西。

0: 向医生呢？向医生回来了吗？
1: 没有回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0: 有人找我们开枪，风光也死了。我跟向医生约好在这碰头的。这是董先生，火弹在向医生那儿。
1: 你现在伤得太严重了，我先送你去医院。
0: 别管我，你赶紧去报社。最重要的是保管董先生跟火弹。
1: 我们要一起走。
0: 我走不动了。我真的走不动了，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
1: 小组的人不能再有任何差池。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联系同志来转移你。陈浩，你现在最新的任务就是你第一的要活着。
0: 走啊！

0: 哎，我出去一趟。哎，你去哪儿？等等，你去干什么？
1: 不行，爸，他们需要我。
2: 不行，
1: 他们需要我。

0: 这车是昨天修的，修复了枪痕，换了两辆轮胎，别的就没啥了。
1: 我现在看这个他妈没有用，我要知道他们开车去哪儿了。
0: 这我哪知道啊？这
1: 车往哪个方向走，你总知道吧？
2: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1: 好，那我们他妈的就按照车辙的轨迹，一条路一条路的找。

0: 在哪儿？承认了吧。上次在申文书店，夹壁里藏着的就是他吧？你可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气了。这一次，没有共产党同党或者狗屁工农局的石小姐来救你了。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输吗？
1: 我输。
2: 我以前是输，我为什么输？是因为党国里到处都充满着你们这种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轻易得到一切的人。今天不会了。
1: 华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如果不是因为你姓华，你经得起我魏大秦的调查，你也配？
0: 别再把我跟画家扯在一起，
2: 这就对了。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是你父兄加在一块儿，也救不了你。谁输谁赢，已经不是你们画家所能决定的了。
3: 必须更早地拿到证据，把他送回来。
0: 即便我今天死在这里，你也赢不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拼命，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与理想，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为了所谓的名利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2: 我不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证明你是共产党。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0: 你向谁证明？向安琪啤酒公司背后的复兴社证明吗？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被复兴社看上了吧？别傻了，那不过是华良为了找我所设的一场圈套罢了。
3: 从头到尾，你不过是一枚棋子。

0: 坚持住。
1: 如果注定
0: 那天我不能睡着。
1: 海底的土壤。
0: 队长，你说过的，我们要一起胜利会师。
1: 归于海浪。

0: 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王军政宣布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致辞。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凝聚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各族健儿欢聚珠峰之乡逐梦高原盛会。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火热开赛，观众在马术魅力中感受浓浓非遗文化。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扎西夏卓精彩上演，艺术节配套展指尖神韵纹样同源在西藏博物馆开展。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之际，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15号，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致辞。当天下午，日喀则市经开区体育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会见了全区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力、深度融合，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王军政指出，多年来，全区体育战线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在竞技场上奋勇争先，拼搏奉献，为西藏赢得了荣誉，在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发展、体育产业兴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发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断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16时3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和九支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全场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
3: 国家重要生态安全营。
2: 入场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0: 17时10分，王军政宣布，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全场瞬间沸腾。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登台宣誓，以“相约珠峰，逐梦高原”为主题的文体展演在歌舞节目《欢聚珠穆朗玛》中拉开序幕。整个演出紧扣开放发展、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等内容，创新运用体育元素、艺术手段和数字技术，生动展示了西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群众体育的丰硕成果，传递出全区各族儿女奋进155，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坚定信心。17时50分许，开幕式在歌曲《攀登》昂扬向上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相关负责同志、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等兄弟省市民委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徐志涛、斯朗尼玛出席开幕式，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欢迎词。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2号闭幕，共设26个大项、193个小项，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
1: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高原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风采交相辉映，一场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的体育盛会正式拉开帷幕。
2: 我现在是在开幕式的现场，伴随着现场欢快激昂的音乐，各代表团陆续进场，运动员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奔赴赛场。驻听表演的演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特色服饰，载歌载舞，尽情展示各区魅力的文化与风采。
3: 我头在哪里？其实他说是从哪从哪地方进步性不多，前后地方是摆脱的。今朝我那皮鞋打那些旧物那些，留在咱们这当中，我们都没咋皮鞋也不性不是都上给。
4: 今天这么一个特别大的平台，能够把我们的话展现给所有电视机前的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健康的去追逐荣耀吧。
5: 希望以后还能看到这样的表演。过两天我还要来看比赛，想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做加油。
6: 这次能够代表我们昌都来参加全运会开幕式，内心是由衷的激动。借此机会向全区各族人民展现我们昌都儿女的风采、精神风貌，向全国、向全球展示我们西藏人民的生活是日益的向善向美。
7: 此时我的心情是特别激动，也很荣幸，期待用舞步展现出高原儿女的精彩。
2: 此刻文体展演正在上演，在我身后的舞台之上，马术运动员御风驰骋，尽显高原豪迈气魄；艺人少年讲述高原足球交流故事，见证体育架起的国际友谊桥梁；空中飞舞的攀登者重现珠峰勇士勇攀高峰、极限挑战的崇高精神。一幕幕精彩画面交织相融，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3: 能够在这样大型的运动会的开幕现场就是亮相马术，得到很多观众的鼓掌呐喊，心里感到很自豪，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马术这项运动，认识它、了解它、喜欢上它。
8: 不久我们要去那个阿根廷交流学习，希望去到那边的话就能够学到更好的技巧啊、战术啊，来出手我们自己，回来以后呢就把学习到的那种运用到实际行动上面，不断地提升自己。
3: 南宁发现你这样长期不久的你在当当要救我来呢，那看我把三笔不了修图吧，他错

0: 사바기 두바기 딩리 찹뚜 지에데네 딩리 마조고 초 사바데 고이 두바지
1: 开幕式进入尾声，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场。
2: 每一位在场观众都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未来几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各地的选手将奋勇争先，在珠峰之乡以赛会友力争上游，展现西藏人民的新时代风姿。我是参加田径、铅球，我们备战了差不多有20多天的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林芝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3: 可以代表咱们昌都来参加此次的运动会，非常的荣幸。我们也将会在这次的
4: 比赛中发扬我们的昌都儿女的精神，在羽毛球竞赛中也可以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为我们昌都儿女增光。
5: 盛会逐梦，微光闪耀。 第14届全区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之上，高光不止属于专业健儿的巅峰对决，更属于无数平凡从业者的逐梦绽放。他们来自基层岗位，扎根日常本职，褪去工装，换上战袍，以纯粹热爱奔赴全区最高规格赛场，在业余逐梦的赛道上，他们以汗水淬炼初心，以拼搏绽放风采，书写着属于高原群众体育最鲜活、
1: 最动人的青春答卷。篮球场馆内掌声阵阵，攻防对抗十分激烈。日喀则女篮队员魏玉洁有着双重身份：脱下球衣，她是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基层民警，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换上运动服，她是赛场之上奋勇拼搏的篮球选手。平日里戍边巡逻任务繁重，她就利用休息时间坚持打球。
2: 这也是他第一次站上全区运动会的赛场。平时工作累了，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单位的民警一起去训练、去打一下。但是这种大型的比赛是第一次，我们肯定会全力去拼、全力以赴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1: 球场之上奋勇争先，永不言败。岗位之中恪尽职守，迎难而上。对于魏于杰而言，体育竞技的拼搏精神与戍边卫国的责任担当早已深深相融。 赛场上每一次坚持与突破，都是他扎根边疆、无畏坚守的真实缩影。岗位上淬炼出的坚毅品格，也让他在赛场之上更加从容坚韧、全力以赴。
2: 我觉得篮球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日常工作是相互映衬。去年巡逻边森林，全身沾满蚂蟥，我们当时也没有放弃嘛，战友之间把蚂蟥弄掉，继续朝着我们的界碑出发。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守终能奔赴山海。6月中旬，球队开启集训，魏于杰兼顾本职工作与训练，把戍边工作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带到球场，训练中刻苦打磨技术。 比赛时主动为队友加油，用韧劲带动全队士气。
6: 边防警察加入我们队伍，其实对我们队伍的凝聚力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干什么事情都特别积极，纪律性也特别好。
1: 赛场逐梦不分领域，热爱奔赴皆是星光。目光转向自行车竞速赛道，车轮疾驰，追风逐影，同样上演着业余选手的热血与坚守。来自拉萨代表队的索朗多吉是一名普通企业职工。
6: 朝九晚五，他使本职是他的日常。追风骑行，突破自我是他的热爱。从23年开始喜欢上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已现在已经陪伴我2年了，是陪我并肩作战的一个战车。每次精疲力竭时候，抱着安全完赛的目标去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突破昨天的自己。
1: 2023年，环拉萨自行车赛事让他与骑行运动结缘，从此就没有止步。繁忙工作之余，他挤出碎片时间坚持训练、积极参赛，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一次次刷新自我状态。2年相伴，逐梦前行，一辆自行车见证他从入门热爱到站上全区赛场的蜕变，承载着平凡人最赤诚的体育初心。
6: 我们业余选手也能登到自治区最高舞台的赛事，我觉得非常荣幸进入到咱们拉萨队以后，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希望在2030年的继续代表拉萨队参赛。
1: 赛场无高下，热爱皆荣光。本届全运会上，无数业余参赛选手扎根平凡岗位，坚守岗位职责，于烟火日。

0: 常中深根热爱，他们跳出生活琐碎，奔赴竞技赛场，以汗水为墨，以拼搏为光，绽放平凡人生的别样芳华。
1: 很感谢自治区提供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让我们能赛出风采。希望我们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也希望能夺得更多的奖牌。
2: 作为全区最盛大、最齐全的这样一个比赛，又能遇到这么好的球友，又能来提升我们的技艺，希望自己能拿到好的成绩吧，更多的是和大家进行交流，进行切磋。
3: 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于8月14号、15号激情开赛，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20多名骑手策马角逐，现场观众在热烈欢腾的赛场氛围中，感受马术文化魅力和雪顿节的节日气氛。比赛设置民族传统马术表演和速度马、走马两个竞赛项目。马术表演环节，骑手在飞驰的马背上完成石哈达、射箭等高难度动作，精湛技艺引得看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4: 自己特别幸运，正好赶上了雪顿赛马，心情非常激动。有马从旁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欢呼，为他们加油助威。
5: 赛马是拉萨的一个民俗活动，非常有特色，骑手的技术也非常高。
6: 雪顿给带去的点不起学不起多，我老大那些点不大个牛也，老人呢老了，点点都比。
3: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各个项目奖项全部决出。下一步，拉萨市将持续传承非遗文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拉萨雪顿文化品牌。
7: 拿了三个冠军，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平时训练也是比较艰苦，自己的赛马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是非常开心，就是感谢他吧，他也是付出了这么多，也感谢有这么好的赛事。
8: 听了你呗，提供了大王同胞，他是什么胳膊是的。
9: 赛马大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盛会。我们期待通过本次大会，充分展现拉萨的活力与魅力，丰富各族群众雪顿期间文体生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拉萨，了解拉萨。
0: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踢踏舞剧《扎西夏卓》14号晚在拉萨市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舞台之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伴着铿锵灵动的堆鞋舞步缓缓铺展，感染着现场观众。而一幕幕鲜活演绎的背后，是一众青年演员沉下心打磨角色、用心与人物对话的日夜付出。
3: 夏卓是串联起整部舞剧故事脉络的核心人物，带着父辈的嘱托重返高原，追溯一段跨越岁月的援藏往事。演员白马央金在一次次排练之中走进人物内心，在角色身上看见勇敢坚韧的力量，也在演绎的过程中与人物彼此共鸣。
10: 对于我来说，夏卓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然后坚韧有独立思想的女性，我很欣赏她，所以在演绎她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两个是相互成就着对方的。
3: 2024年才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演员次多在剧中饰演扎西，一人要演绎角色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生阶段，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成为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
7: 我没有经历过30-40岁的那个年龄，我就会去看夏天跟多吉两位角色扮演者状态、处理的情绪，会去他们身上吸取营养。
3: 援藏医生夏天、藏族乐师多吉这两个人物承载着那段岁月里各族群众手足同心的深厚情谊。为把这份大爱真情传递出来，绝索朗、扎西朗杰不断揣摩剧情当中情感爆发的瞬间，读懂人物内心的抉择与坚守。
11: 夏天这个角色，他不只是一个剧中的一个人物，是许许多多老一辈援藏工作者的缩影。排练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当年援藏前辈们的不易。对我来说，这不单单是塑造一个角色，更是向这群平凡又伟大的致敬，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份坚守与温情。
12: 多吉见证了风雨岁月里的相守与相助，我希望通过表演让观众感受到藏汉群众手足同心、守望相依的真挚情谊。
3: 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打磨，最终呈现在舞台之上，也真切传递到每一位观众心里。
13: 夏天在那个地震就是牺牲的时候，夏卓突然大叫的一声，当时是真的把我的眼泪叫出来的那种感觉。围场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跳那个

0: 听到我感觉整个氛围特别好，通过两代人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珍惜藏汉一家亲，团结和睦的幸福生活。
1: 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凝结着整个创作团队历时三年深耕细琢的心血，这段跨越时光的民族团结故事也在一场场演绎当中生生不息。
2: 这个剧的初衷呢，我们还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几十年来援藏建设美丽新西藏付出了很多，想用肢体的语言来表现这么一个题材。
1: 今天上午，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配套展览《指尖神韵·纹样同源》在西藏博物馆开展，展区氛围雅致静谧，上千组藏式传统工艺纹样集中陈列，简洁通透的开放式布展方式让前来观展的市民和游客沉浸式领略西藏传统纹样的独特美学与文化底蕴。
3: 地拿了这么忙不是多，加上得了，我就那么有个错的，你听不了些，你那是他们大概对面听不起来多。你们感受，天地说起这些了，大概那么有，伊那忙不得个是同样要么了，得了地拿都是啊，咱们这团队怎么对面听不起许多。
4: 我最喜欢的是棉花绽放图，因为我觉得这个图案非常的极美漂亮。它两边的那两个仙鹤是这边特有的黑颈鹤，这个黑颈鹤代表着吉祥、平安，还有忠贞，我就觉得这个寓意很好。
1: 各类藏式传统纹样兼具高原独特气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生动印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本次展览持续开放至30号。
5: 此次展览主要提取各类纹样的素材，理清各个文化符号的名称和艺术特征，通过数字化完成纹样的当代转译，打造可利用的视觉资源。这批纹样的成果助力同源档案的建设，服务文创和当代设计的创作，为国家多元一体的视觉体系提供素材。
6: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法治宣讲、生态产品推介、全民科普实践等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今天上午，在林芝市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林芝的生态实际，持续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推动本地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7: 我们生活在林芝，享受着绿水青山，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低碳生活，爱护山林，守护家园。
8: 接下来我们继续宣传和解读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6: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区各地依托双语宣讲、基层志愿活动等形式，推动法典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为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汇聚力量。
9: 不光是我们干部职工要学懂用好，严格依法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也希望老百姓都能了解、熟知环保法律法规。
10: 阿里近期开展系列活动，用通俗解读、实景整治，让群众读懂环保法条，为法典落地筑牢群众基础。
11: 开展了普法宣讲、生态成果展、绿色实践体验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群众了解生态法典，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山南市持续深化城市建设改革，统筹空间规划、基础设施与城市精细化治理，不断刷新城市颜值，夯实民生品质，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高原新城。
12: 城市发展规划是根基，山南市立足资源禀赋，率先构建多规合一的空间治理格局，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确立两平两带、一河三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框架。
13: 我们坚持把城市当作有机生命体来规划，每一项规划都要经过多轮的实地调研和专家评审，特别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城市的长远发展 展提供

0: 用了刚性约束和科学指引。
1: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目前，善南市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37平方公里，较2020年扩大7.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升至34.49%，功能分区愈发清晰，空间布局更趋科学。城市建设既要扮亮面子，更要坐实里子。善南市率先完成系统性城市体检，地下综合管廊成网，各类管线悉数入地，内涝积水点消除率超90%，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8%以上。新建游泳馆、生态公园、商业综合体等文体设施陆续投用，海拔3000米以上乡镇供氧实现全覆盖，一件件民生实事如涓涓暖流，浸润市民日常。
2: 以前街上管线呀，像蜘蛛网一样，一下雨就积水。现在管线也全部入地了，还有路面也干净整洁，公园也多了，路上灯呀那些特别漂亮。我们散步跳舞都有了好去处，城市都越来越像家了。
1: 数字赋能让城市管理耳聪目明。近年来，善南市建成并试运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和低空飞行系统，布设高清摄像头、智能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构建起地面常态巡查加空中机动巡检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同步推进智慧停车、智慧交通系统，管理响应速度与处置精度显著提升。
3: 以前小区周边占道经营、乱停车，现在街道和执法队经常巡逻，有问题在随手拍上反映，很快就能解决。我们老百姓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大家都觉得城市是自己的，管好城市就是管好自己的家。
1: 从蓝图引领到品质落地，从智慧赋能到全民共治，善南市正以深化改革为引擎，驱动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常态化纵深迈进。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拉萨市依托大数据手段，常态化开展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筛查预警工作。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推送预警信息335人次，救助117人次，兑现医疗救助金114.77万元。同步完成特殊人员身份标识1030人次，退出984人次，实现救助对象动态精准管理，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5: 近日，山海情深，乐游日喀则。2026年上海旅游援藏日喀则珠峰旅游精品环线首发仪式在拉萨举行，标志着该环线产品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据介绍，今年环线运行时段为8月至12月，将充分整合日喀则、亚东、定日等地旅游运力，投放9座至29座多规格车辆，在拉萨和日喀则设立集散点，分批次定期发班，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高品质旅行体验。
4: 近日，重庆市文联组织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深入昌都市芒康县，开展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惠民演出和艺术培训为核心内容，将底蕴深厚的巴渝文化送到雪域高原，以文艺为桥梁纽带，进一步深化渝昌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5: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举办政企联动拓岗位、凝心聚力互就业招商企业专场招聘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当地求职者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下一步，工布江达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岗位摸排、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实现就业增收与企业发展的双向促进。
4: 近日，纳曲市瑟尼区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暨特色美食大赛，在场上藏北传统牦牛肉、特色奶制品等经典美味与新式烹饪的创意小吃同台碰撞，充分展现藏北饮食文化魅力。活动以美食为媒，进一步挖掘本地特色餐饮资源，助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无

0: 你们俩在干什么？
1: 队长，我准备公司还需要时间，我回去吧。

0: 好，
1: 多谢。
2: 行不行嘛？
3: 啊，得么也得么也，俺这得么也。
1: 多谢乡长，我家阿妈不愿意了，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你上次说五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过。

0: 我们马上，我现在的确困难，能不能再缓一缓？不能再拖了，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10000块钱还不上，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
1: 伢多急，他都从这个，他说那时候自己是个公务员，现在他是交给村里。
0: 那天，他从这儿叫我去没得，他那一天人家也空吧，七夕的，在龙舟上度过去的，我们车在地过去的。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房子，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
1: 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罗杰，我们穷的钱是捡不着的，你就进这个心里，像县长人才对，就一肚子就对，带我年纪把包给做菜一次，配菜一单。阿克。
2: 就算等不进，我看不见东头驴。
0: 王爷，大爹的包车去，俺们着，歇了。王爷，下个月啊，下个月。
2: 王爷，
0: 不用送了。我还要回乌镇去救人，先走了。
2: 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要是不回去，那些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0: 快点，要是冻着就再也挖不出来了。快点啊，
1: 干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0: 起来，是不是个男人？人家扎错一声不吭，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
1: 那扎错啊，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扎错啊，错啊，歇会儿吧，吃点东西啊。
0: 哪有东西可吃了？

下错了，下错了。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0: 干嘛？
1: 干嘛？干嘛？

0: 把剩下的装进车上。
1: 东西都备齐了，何青叶还在做手术，能保住吗？
0: 不知道啊，人不让进去啊。
1: 队长刚来看见，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啊，让他多睡一会儿觉。队长，
2: 干嘛不救我？你是都背齐了吗？
0: 我背齐了，
2: 快装。
3: 不要。

0: 张院长，巡山队已经准备好了，多副县长他问你，跟他说，给不了什么保证。知道了，他是想问您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吗？
1: 不管怎么样，把白驹带回来了。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啊才能走到公路啊？
1: 一直下雪的话，两天。

0: 果我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云飞，少云飞，
1: 累了，不想说话。
0: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油了。
1: 啊，有油也整不了了，都笑死了。
0: 走吧，走。
1: 我走不动了。
0: 那你歇会儿，我去给他们拖过来。白雪，
1: 干嘛？
0: 那是什么？
2: 你看。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
1: 还有以后吗？
0: 后悔留下来了吗？
1: 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儿写下来，传出去。
0: 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同高了。恭喜你，要成为崇高的记者。
1: 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都没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都不曾到过的地方，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感觉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
0: 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在想什么，会不会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1: 因为他们让你活了下来。
0: 现在特别想活下来，死在这里不值，我特别想知道多奇的胃病怎么样，老贺的胳膊能不能保住，还有这次出门前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我姐还有外景好好

0: 醒醒，不能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醒醒，醒醒！哎，哎，热，不能动，热，不能动，不能动，热，不能动，人在肚子前会经历室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感到炎热，不能动，不能动。
1: 热比冷还难受。 我冻死，我冻死太难受了。白雪，白雪，替大家出门。什么？

Thank you.

0: 早饭。你吃这顶饱啊？
1: 我不饿。
0: 哦。
1: 谢了。
0: 哦，等一下啊。
1: 先放着吧，一会儿再说。

0: 哎，你还挺时髦的。
1: 我姐的。
0: 不是，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0: 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在屋里躺着打针？
1: 我都睡了两天了，再疼下去我都长褥疮。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把点滴打完，早回队里了。
0: 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姐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得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0: 我去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2: 还没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2: 哎，中午包饺子啊，晚上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2: 哎，你咋了？
0: 我这不是冻伤了吗？
3: 哎，有疼有痒。
0: 哎呀，碰哪儿？
3: 这块不错哎，
2: 这肉不是桥边的，
3: 这你都能看出来？
2: 嗨，生活经验呗。
3: 你生活经验真多，我妈有时候都会买错呢。
4: 这个好，这个保证是草包的。
3: 多少钱？
4: 5块1斤。
3: 行，给我来两斤。
2: 哎，这块呢？
4: 这3块5。
2: 3块5的就行，给我来2斤。
3: 哎哎，等会儿，买好的吧，我请客。
2: 不用，好的孬的，反正这个省城来的记者呀，他也吃不出来。你帮我切碎一点啊，我包饺子吃。
4: 好的。
3: 这样不太好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而且我听我爸说，那个记者虽然任性了一些，不过业务水平还不错。
2: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反正。他早晚都是要走的，没有必要跟他吃好的。
3: 这倒是啊，咱们给人家献殷勤，人家也不一定会念咱们情。白少，还是你想的全面，这得算社会经验了吧？我得多跟你学着点。
2: 这算哪门的社会经验呀？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儿的人都太老实了，容易被外面的人占便宜。
3: 就是。我也不喜欢大城市的人，出去上学也就是开开眼界，要不是我爸妈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
2: 那我倒是觉得林叔叔和朱阿姨挺有眼光的。
3: 我还是喜欢咱们这儿质朴简单，不像外面我还得跟人争勾心斗角的。你看我也是就老实巴交的，买肉都买不过你。
2: 肉好了，
4: 好了，
2: 谢谢啊。
3: 我都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会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2: 咱家。

0: 产公司能不能开成还是两说呢。多布县长呀，可是一直都不同意开矿。
1: 哦，你拉着他们商量去。
2: 我帮你拿吧。
0: 哦，不用，不沉。
2: 等会儿到家，你教我包饺子吗？
0: 啊？
2: 哦，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0: 下次吧。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山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2: 哦，行，没事儿。
3: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啊，连墙都没有。还是牧民给我们下的帐篷，可不是现在那种小小的，那帐篷大的哦，跟房子一样，
4: 我们工作生活都在里头，全解决了。
5: 那就是院长跟职工们也都一起同吃同住，但感觉氛围还是挺好的哈。
3: 那会儿哪有什么院长啊，就一个老师带我们几个人
5: 啊。
3: 那个老师他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去了。
5: 那有没有当时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
3: 这不是出去巡诊的时候捡了个大姑娘吗？哦，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
5: 嗯，
3: 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5: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3: 你没听说过吧？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是全国独一份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得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就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5: 哎呦，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3: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
5: 不，真的，
3: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
5: 哦，
3: 哎，对了，你妈是文化厅的是吧？
5: 嗯，文化厅的。
3: 哎，之前那个曲多香的副书记，
5: 嗯，
3: 就是从省文化厅下来的科长，在我们这儿挂职了两年，回去没多久破格提了正处。
5: 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3: 小少，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的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啊，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还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呢。当然酒是没办啊，我们这儿条件有限，但是大家伙一块儿搞了个羊吃，那也是很开心的。
5: 阿姨，您说挂职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一直都没想。
0: 行了，别踩了，饺子熟了，洗手去。
5: 哦，行，那阿姨，我去洗我这手指头。
0: 哎，妈，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
3: 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
0: 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
3: 我说什么了？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就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
0: 这能说吗？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的太多了。
3: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0: 一会儿别说了啊。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
1: 我怕是你想太多了。
0: 一会儿别说了。
1: 周世阳，你怎么了？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1: 跟上次的味儿有什么不同啊？
2: 没什么区别啊，就是羊肉的。
1: 就知道你尝不出来。
2: 啊。
3: 怎么在这儿坐着，姐？像小老太太似的。
1: 会说说不会说，闭嘴啊！我在这儿清静。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回来了？
3: 我这不是买东西去了吗？碰见老海，给我捎回来。
4: 大姐，我是来接白菊和小少的。
1: 谁是你大姐呀？你都多大岁数了？瞎叫！你买什么去了？
3: 走，进屋说。
1: 哎，你别拽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衣服脏了可麻烦了，不能水洗。
3: 什么衣服不能沾水啊？纸糊的。
1: 杨总，懂不懂？
5: 妈，姐。
1: 哎。
5: 哎，飞哥也在。
6: 哎。
7: 来，
6: 保安，来来来，正好吃饭，坐坐坐。
7: 孙院长，
8: 小韩，
7: 哎，吃饺子呢？
8: 哎，
7: 那我也不吃，你吃吧。
1: 吃，哎，专门给你包的，素的，我妈给你包。哎呦，
7: 谢谢院长，谢谢院长。哥，
8: 你每回都踩着点进门啊，我是一点都不敢。
3: 我不是买东西去了吗？
1: 赚点钱是一分都存不住啊。
3: 我这个叫投资，是为了我以后出人头地，值了。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8: 那个倒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3: 那波拉木拉我就去了，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1: 那可是两码事儿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到海拔都5000-6000了。
3: 我知道，我这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手套，这羊毛袜，呼吸，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是那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景天，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8: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3: 不是抹不开面，我知道人家林叔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3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一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倒班了。第一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1: 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3: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2: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8: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3: 姐，
8: 那我没说错。
3: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
8: 你还是先带一步吧，
0: 白姐。

0: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看。吃饭吃饭，别研究我了，吃饭。
1: 外面有早上汤吗？
2: 有，锅里用自个儿盛。
0: 我也觉得。
1: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饺子？
2: 羊肉的呀。
0: 这不是草标了吧？
3: 吃你都吃花了多。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博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5: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粮迁徙的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是这一片搞。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为什么不好好看清
3: 楚？哎，探这一片和藏粮的迁徙重了，探那片侵占了藏粮的交配区域，哎，还有一片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5: 对啊，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3: 照你的笔记来。我这开发区不用建了。
5: 你这个开发区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来，如果你认为把我换掉对马志新好，对老百姓好，你就去嘛。等等，把门关上。

0: 拿着。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1: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你是不是把曹畅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0: 我不要你的。
1: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人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
0: 谢谢你，我不要。
2: 多副县长，
3: 多副县长，多副县长，
0: 你告诉他我不要。
3: 哎，是邮票，
4: 林县长让给你的。

0: 25升，刚好。
1: 哦，55块，小白给钱。
0: 贺清源真行，算计到我。

0: 我头上了。
1: 下次再说没有了，你就骑马回队里。
0: 就是。
2: 有什么急事？就要在这儿打电话？回队里打不行啊？
0: 这不是挺好的吗？给我们省钱了，比贺清源懂事。
2: 你俩也算有过面的交情了，怎么还是？哎，你这个眼神越来越像多杰了。
0: 像吗？
2: 像，像。
3: 我刚给造纸厂负责人打了电话，卫生纸这事儿吧，挺感谢人家的，
2: 他们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想找我写篇报道宣传宣传。我觉得这是
0: 你，上车。

0: 孙子回来了。
1: 可以啊你。
2: 咋说啊，还是你牛啊，恢复得这么快。
0: 我算什么，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
1: 屋里的那个。
0: 嗯。
3: 队长，粗的细的，
4: 你辣成啥样我都吃。
3: 辣就细的。
4: 行。回来了。啊。怎么样？
3: 姐，回来了你们。
1: 啊，回来了。
4: 可以。
3: 韩哥，粗的细的。
5: 老样子，粗的。
3: 好嘞。
6: 幸亏你们几个试温不久。要不这拉面就吃不上了，
3: 小心烫姐。
1: 我尝尝。嗯，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4: 我看你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3: 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
4: 是吗？
5: 那下次换点花样啊，虽然拉面也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
3: 嗯，可你们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嗯，
7: 哎呀，巧妇难为嘛。
8: 我觉得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爷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啊。
4: 哎呀，副队长，你就是抠嘛。
8: 你不抠，你多出点嘛。
4: 哎，我跟你们讲，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三分之二，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7: 我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嗯。
0: 那全部你们出了。
7: 不行不行，你得出啊。
3: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不想这样回巡中，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
4: 我看行。
0: 好，行。
3: 好，谢谢队长。
4: 去加点面汤。
9: 大弟。
4: 老板，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嫂子，你上来吃面，我上马车。我去。哎。

0: 做。别喂马了，一会儿它撑死了。
1: 马也不傻，它知道吉宝。母上去听听，万一吵起来了，母上去拉架。
2: 好，
1: 去吧。
2: 你怎么不去？

0: 来细胞了。
1: 他跑去哪里了？
0: 去找苏家帮着放羊了。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
1: 这样吧，我去和巴桑解释一下，他们应该不会为了10000块钱把我们赶走，毕竟是亲戚嘛。
0: 你连亲戚家的钱都不还，说出去丢死人了。
1: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了。
0: 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啊？明年的菜牛菜羊拿什么去交啊？
1: 我也没说全卖吧，卖一半。
0: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1: 你这个吸收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0: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

0: 这是我们结婚时亲手盖的房子，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挂上和睦四蕊。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
1: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
1: 可是现在呢？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困难吗？
0: 谁不困难？
1: 对你每个弟兄的家里都比我们困难，你不要跟我提困难。我本来是支持你工作的，你想干大事，想保护野生动物，没问题。但现在，你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还保护动物干什么？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聪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他就是想帮帮阿妈。当初要是没把扎西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了。

0: 哎呀，拍的真好，谢谢兄弟。
1: 没事。
0: 哥，
1: 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0: 留这张好不好？
1: 不错。哥，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0: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1: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2: 想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
0: 没，说聊点事儿。你晾衣服吧。
1: 没事。
0: 兄弟，你接着说。
1: 我的意思是，你别给我送。

0: 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1: 是是是，哎呀，还是你懂。
0: 不不不，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你把情书夹到里边，一起送给王母。
2: 欧呀，
0: 哎。
2: 欧什么欧呀？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
0: 嗯，藏语部分我让桑巴润色过了，没问题。我是说围城。还真是啊。
2: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呀？你就算是真追上了，一进山走10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0: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
2: 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那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1: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青莲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了吧？
0: 半天。
1: 你看，
2: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1: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汪母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
2: 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汪母合影都不敢向前凑，所以
1: 他才需要鼓励啊。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
0: 哎。 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1: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那照你这么说，寻山对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1: 哎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0: 你就这意思？
1: 我别吵了，别吵了，你为这事吵不值当的。我再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啊。
1: 谢谢啊。
0: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
1: 哎呀，谢谢。
3: 你还有事吗？
0: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
1: 我说的是事实。
0: 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源喜欢望母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1: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0: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
1: 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0: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
1: 我知道你是
0: 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你说话呀？说什么？就是我又说他话什么之类的。嗯，你还是少说"诚实"这两个字吧。
1: 你连打电话都不敢说实话。你在线上是给你单位打的电话吧？你创作假钞期这么久了，主编又催你回去了吧？
0: 我不是给报社打电话，我是给造纸厂打的。
1: 造纸厂在天多市，区号是0982，你拨的是0971。省城呢？

0: Justin!
1: Across the delay! Charlie! Across the delay! 来找我儿子的。

0: 哎呀，我听财神说了，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
1: 这几天啊，他都在我这儿，天天骑马、放羊、放牛，也不去上。

0: 这小牛犊脾气倔得很，那他这脾气像谁呢？哎，我可听说了很多你们巡山队的传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不是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
0: 这些日子，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自从东芝巴死了以后，赵泽的阿妈很担心。这次赵泽又住进了医院，他不太像人，孩子，对你干了，太危险了。那你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 让我好好管他。现在我和赵嫂阿妈都老了，牧场又干不动，而缺钱缺人。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赵嫂回来，帮家里管牧场。
1: 老爷，我理解。但是这个事，我还是要问问赵嫂自己的意思。
0: 如果他想回来，我不拦着。我呀，来，那你呢？还继续做下去吗？
1: 什么意思？现在很多朋友都不和你来往了。听说外面。
0: 有人想要你的人头，价值200万吧。这么多？你不是缺钱吗？我把头给你好了。
1: 喝茶，喝茶。

0: 阿爸刚刚看你骑马骑得不错，你要半途骑得好了。不，你阿妈说你现在喂马也喂得很好，雄狮的毛色都比以前亮多了。你在这里放羊啊？是以后都不想上学了吗？学了
1: 也学不好。
0: 还不如放羊呢。家也不回了？你不是也不回吗？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要好好学习。
1: 我不想学习。
0: 那你想干什么？ 不知道，放羊就挺好的呀。阿爸还真羡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找到那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一旦那个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它上面。
1: 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
0: 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 爸爸回家。哎，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1: 可以。

0: 但是我要吃东西。
1: 好，

0: 荒木，方便面的货到了没有？最近这个卖得很好。
1: 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0: 怎么钱不够啊？
1: 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嘛？
0: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
1: 等一下，拿着。
0: 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
1: 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吧。哎呀，拿着吧。
0: 谢谢你哦，每次都沾你的光。
1: 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怎么了？
0: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1: 阿姐，把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0: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我有东西想给你。
1: 看书呢？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送出去了吗？啊，送出去了啊！汪某很喜欢，说你把他拍的可好看了。
0: 什么？我说情书？
1: 啊，那还用说？
0: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觉的就坏了。
1: 汪某给的，
0: 谢谢。
1: 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
0: 哎呀，忘了，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一定记得。你可真行，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你下回你，
1: 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0: 哦，谢谢啊。

0: 这么信不度，妈妈的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来手，快点儿！
2: 哎，
3: 来姐。
1: 来手。
2: 啥？
1: 你咋来了？
2: 那这衣服好看，哪儿买的？

0: 你来干嘛呀？
1: 走啊，看录像去。
0: 看录像啊？
1: 啊。
0: 现在？
1: 啊。
0: 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
1: 哎呀，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那白勺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吃饭了。
2: 哎呦，白勺，这谁呀？
1: 我是他对象。
3: 对象？
4: 那我就先走了。
3: 走了，阿杰。
1: 走吧。走啊。秋叔真太好看了，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
0: 哦，是吗？
1: 对啊，你不是喜欢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他穿的那种粉红色。
0: 我刚刚没注意。
1: 还有张学友那个逃跑太逗了，这怎么演的？
0: 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
1: 你不高兴啊？
0: 你说呢？
1: 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
0: 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1: 咱俩现在不就处着呢吗？
0: 我说的是普通朋友，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
1: 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
0: 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
1: 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0: 这都是外在。
1: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
0: 那我还重视内在呢。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
1: 本来就比我大呀。
0: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啊、嗯，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
1: 行，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
0: 我有哥，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1: 哎，那我当你二哥呢？

0: 我是谁？
1: 白局吗？
2: 我是警察。
1: 走。
3: 姐，回来了。
1: 啊，谁让你玩车的？这玩坏了。
3: 不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
2: 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3: 好嘞。
1: 收了吧。
3: 好。
1: 来，盖西，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怎么了？
0: 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想去。
1: 行，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
3: 哎，
1: 陪着他。
3: 好嘞。
1: 哎，队长呢？在不在？
4: 出去了，怎么了？
1: 这人，我好不容易把他儿子给。

0: 被抓回来了，
1: 他自己跑了。
2: 找啥呢？
1: 找个东西哄孩子玩啊。
2: 哎，那个玩枪呗，男孩都喜欢玩枪。
1: 行啊，一会儿把枪给他，把你俩关屋里，你陪他玩呗。
2: 老董，当我没说啊。
1: 说话不过脑子。
3: 你喜欢汽车？
4: 男人都喜欢汽车。
3: 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
4: 那你喜欢什么？
3: 我喜欢马。
4: 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
3: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4: 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3: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
4: 你叫什么？
3: 扎西。
4: 哦，罗杰队长的儿子。罗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2: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啊。
1: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5: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工具拿好。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的，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像吧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7、8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

0: 就是这样的。
1: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四年时间四次大规模试种，一次次满怀期待，一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四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2: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1: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2: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一到两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1: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3: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八公里外，基地八公里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4: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顺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1: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3: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这个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1: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渴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荡，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7月份到12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11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2: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3: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4: 有下面吗？我给你看一下。
2: 好好好，
4: 慢点啊。
2: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0: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刚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1: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0: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汁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

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洛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洛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太甜了，就是好吃。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了，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榨开。

你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

0: 已经成熟的季节了，
1: 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嗯，太甜了。
2: 学术的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狮子，苏嫂，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
1: 十一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0: 特别的甜，然后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
1: 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自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
0: 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二十几年，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
1: 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

0: 凭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四月的白朗，乍暖还寒，雨季到来之前，村民们都已经在田间忙碌起来。雨季相对较晚，而现在正是春耕忙碌的时节，村民们都盼望着雨季之前的放水灌溉早些到来。四旺普赤是一名白朗县水利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2014年参加工作以来，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他本来已经被学校保研，并且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是从小见到家乡水源状况的他，毕业后毅然决然回到家乡白朗。
2: 我大学四年就是学水利的嘛，然后学校培养了我，就是我觉得毕业后不能辜负母校的培养，然后我就直接报了这个基层的水利专业。
1: 近期雨水少，又是村民们急需用水的时候，次旺普赤赶往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楚松水库，跟各个村的村民代表进行水库开闸放水灌溉的讨论，以免耽误秧苗的成长。
3: 看到村子出凶了，牛个啥？本来你差不多就是他们说，这块子做年嘛用，你那人阿里出大麻的，这个出刚刚这里开这里面这个，这里出我都不知道多少钱了哟。
1: 因为今年雨水少，水库的现有存量较之去年也有减少。何时放水？如何分配水源？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开完讨论会，次旺普赤跟楚松水库管理员罗布商量如何进行水库开闸灌溉。
2: 阿九，那个今年蓄水量有点少嘛，整个下游的灌溉能保证吗？
4: 合理安排的话，那能保证。
2: 行行行，能保证就行。
1: 楚松水库地处日喀则市白朗县嘎普乡楚松村，作为白朗县重点水利基础设施，承担着附近五个乡镇、24个行政村、万亩农田和林地的灌溉任务，同时还保障着全县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和牲畜用水。一切确定以后，次旺普赤不敢有片刻耽搁，他想在雨季来临之前寻找新的水源点，用来补给村用水渠的灌溉用水。
2: 这个沟里的水少一点，那边多一点，然后再往上面那个地方是有泉眼，对吧？行，我们下去看一下。一年四季都流。
1: 在山上找水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2: 我参加工作十年期间，为了寻找水源，白朗的山山沟沟都去过，因为大部分水源点都在大山深处或者在半山腰上，车子也上不来，走路走的要得走2到3个小时才能到的。
1: 次旺普赤和村干部在高原的烈日下跋涉了近2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
2: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质量。

0: 怎么样？挺干净的，很清澈。这个水的话，一年四季都有，
1: 都有。
0: 那春天的话，稍微量变少一点，对吧？
1: 量就变少。
0: 水里面没其他杂质，特别干净。到时候也可以做水质检测嘛。符合条件的话，那就在这个位置我们修那个水石口嘛。就这样就补充水源了。
2: 工作的十几年间，次旺普池的足迹几乎。

0: 艰辛甚至危险，但是他从未后悔过。
1: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不容易，然后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周边的这些耕地灌溉是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建设，能为家乡做点事，我觉得很幸福。
0: 沉寂的土地终于迎来了甘霖，地里刚冒头的青稞也必定会焕发勃勃生机。刺望土池的心里也有一颗嫩芽在悄悄地成长。
1: 毕业后我的梦想就是回到家乡工作。白浪县的水资源很丰富，但是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匀，以及工程性缺水比较严重，所以我想通过自己所学的专业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0: 八月丰沛的雨水让楚松水库的蓄水量直线增加，预示着白浪这片土地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一场丰收的景象。
1: 就目前的话，这个水库的库容量大概有多少？
2: 1460万。
1: 哦，已经蛮库了。我看那边已经在溢流了，对吧？去那边看一下吧，水量多少？我们去看一下吧。我们的任务还是很重的。4月份开始春灌，6月份又开始青苗的灌溉，对。然后10月底又开始冬灌，对吧？整个下游20多个村的耕地灌溉都要靠这边，所以这边的工作任务很重，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监理，截止目前的话，这个项目进度70%达到了吧？
3: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总进度完成工程总造价的73%左右。
1: 设计
0: 顶着高原的烈日，四望土池又一次来到了新水库的施工现场。他与技术人员反复确认着质量标准，严格把关施工质量。
1: 就这样直接浇筑吗？在上面？
2: 对，
1: 就那么一点钢筋肯定控制不了吧。
0: 在次望普池看来，每座水库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对一方百姓的承诺。正是有了他们的严谨，才有了安稳祥和的美丽家园和随风起伏的万亩青稞。丰收的季节悄然而至，次望普池遇见忙着丰收的村民们，满心欢喜。那些翻山越岭的跋涉，那些严格把关的细节，突然都有了最生动的注解。
1: 今年雨水充足，粮食大丰收，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吧。
0: 每一粒沉甸甸的粮食，就是对水利人最好的回报。春去秋来，播种，丰收，次望普治也跟着这片土地一起成长了。看见家乡沿楚河两岸的改造和其他水利设施建设，内心无比自豪。
1: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西藏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0: 四望普治只是千千万万个水利工作者的缩影，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用日复一日的默默奉献，共同编织着高原的生命之网。
1: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10年，对于水利工作呢，我是投入了我的所有的热爱。在我工作的10年期间，我看到了整个西藏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这些发展离不开每一名水利工作人员的付出。
4: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以来啊，西藏水利发生了跨越式发展。我们作为一名水利科技工作者呀，能够亲身参与这个西藏水利的建设发展，作为一个见证者呢，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60载风雨兼程，西藏水利建设者们谱写了一曲高原壮歌。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和付出，西藏的山水更加辽阔壮美。
1: 我是西藏水利人，我在西藏，欢迎你们有机会来我的家乡。
5: 我叫郭永刚，我是一名水利工作者，10年进藏，
4: 目前到西藏已

0: 京十五年了，现在我在西藏农牧学院。你在哪里？
1: 我是古通良，水利科技工作者。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5: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心愿，
6: 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7: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大明啊！大明啊！大明啊！哎哎，对，马涛，哪儿去了？
1: 里边眯得着了，牛头，一头不少。
0: 这不四头吗？
2: 这不一二三四。
0: 行。
2: 不对呀、啊，埋了五头，上升了六头啊。
0: 啥怪头呢？
2: 那不还有我呢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气儿都没喘匀啊。
0: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2: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拿着。

0: 你进屋，你进屋，把人给我守着，再找一头，拿你出桌。
1: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拉不出屎越茅楼啊！
1: 少给我废话！人呢？
2: 轻点，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拐。
3: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2: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3: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
2: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来？
4: 啥他娘嘞，叫看不下眼啊？
2: 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走了。
4: 大阔侄儿，你还真是门清啊！
2: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侄像是个傻子吗？
3: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
2: 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清。
4: 哎，少他娘跟这废话，收上就知道了。走。

0: 找人。
1: 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0: 范国志，这人藏你屋了吧？
1: 放屁！老娘就是藏也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0: 范国志，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
1: 你说看就看呢？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不是，范国志，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2: 干啥呢？

0: 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码头吗？
1: 哎呦，王四爷，你怎么来了？
0: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破根了。半夜瞎整啥？
1: 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让大破根屋里了，找找找找。
2: 啥东西来我屋了？你倒是跟唐爷说呀。唐爷，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
0: 我说辣了就辣了。行了，大破根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骂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2: 唐烨，
0: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2: 唐烨，哎。

0: 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侯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0: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2: 侯爷，就不饶派您和兄弟们打架了，不值钱。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行业，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0: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 没人敢欺负你大阔枝，告辞。

0: 哎，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要，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儿。
2: 爷们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2: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4: 对呀，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心得很。
0: 咋就邪心了？
4: 能在松林镇镇道前的是死人，不是活人，生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身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4: 好啊，那里好啊。
2: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4: 就是，是
5: 吧？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0: 是吧？
1: 嗯，
0: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午
2: 中午
3: 干嘛？
4: 哎呀，这丢了一个。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4: 是是是。
3: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4: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3: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4: 是这话，您说的对，我这就去找。哎，
3: 找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霍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到我这儿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2: 都留神脚下啊。
3: 摩托，好像是有人掉坑里了。
4: 哎，马头，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5: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4: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2: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4: 不，等等，要去一块儿去。
2: 咋回事？能说话不？哑了，放下来吧。麻利，没事吧？行，好了，起来，受不起这个，行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
4: 公公姐。
2: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
4: 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
2: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不记得我这什么呀？小一条，你要掉的。哥，你要打！告诉你，我会为他付出代价。你别吓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我用忍。

0: 赶紧救活去！哎
1: 呀，救啥救啊？山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0: 说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活去！
1: 等等，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本事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1: 中。

0: 都醒醒吧，醒醒吧！还有这一许睡，想偷觉，姐。
1: 哎呦，这发烧了啊！来，坐起来，别睡了，越睡越亮了。来，
2: 没事，这都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1: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干了没了？
3: 啥？
1: 找找。
2: 晚上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1: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酒都谁起来了？
4: 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
5: 我都急糊涂了。哎，
6: 这往哪去了？
2: 对，他哪去了？哎呀，
5: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了睡死过去，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头，咱的身呢？
7: 但是，啊，
1: 找罗四，这粮食都是你收的，你说没了咱们吧？
8: 还能咋办？路啃了我呗！
1: 你吞了你！
9: 哎，我水壶怎么破了？
8: 啥？

0: 这事儿太损了吧！我这不是这帮亲狗辈东西，当时就不应该救他。别吵吵了，吵啥？闹啥事啊？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什么走出这山上捞啥的呀？
1: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赶紧收拾东西，收。
2: 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3: 好，好。
4: 被人认出来了，
3: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4: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2: 就是干的，
3: 行。哎。

0: 哎呦，老板娘啊，这是啊，冻的冻，哎呀，冻了，咋回事儿？垫上垫上，来来，我瞅瞅。冻的，咋回事儿？啊，外孙，饿的实在是走不动了，走不动了。那这样，把大家伙。 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1: 哎，啊，哎，行，
0: 歇一会儿，
1: 走，
0: 歇一会儿。

0: 行。
1: 我怕金把图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在这地窖里摸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2: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1: 哟，还真委屈上了。
2: 我不是那意思。
1: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
2: 那我现在搁哪儿呢？
1: 松林镇。
2: 松林镇，
3: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2: 这真是松林。
1: 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
2: 谢谢你，多亏你了。
1: 是你自己命硬。

笑了。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别人是给。

0: 咱们仨一组，
1: 咋着？跟人一样，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那走吧。

0: 你们要干什么？干活呀！你们要是敢动我，黄金饶不了你们。
1: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
0: 我本来就是要帮着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

0: 你们要行动，我去揭发你们。
1: 揭发？
2: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3: 喂，下面的 ，Action！
0: 快过来。

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0: 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

0: 知道了，这是咋回事？疯了，娘子！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给干了藏起来？为什么？嫂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
1: 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先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不吃！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啊，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肾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儿，不是我。
0: 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
1: 二娃，我就是为了个肾吗？
0: 因为这个肾，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
1: 那好，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
0: 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这个事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脱了，我脱了。
2: 别让他跑了，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
3: 回来。
4: 老哥，这刀捅的可不浅呢。
5: 兄弟，看来我是不成了，要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2: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5: 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2: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
5: 小南，啊，你到了，啊，你到了。小南，你看一看，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神了。这驼子盆顶多三天你就能走出去。好，
3: 别说了，别说了，
2: 说啊，山找回来了，
3: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都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0: 不成，我
3: 哎呀，
0: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3: 命比身重要。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

0: 风共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风共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风共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

及汇丰共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共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想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

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

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老马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肾吗？怎么会呢？
2: 谁有一个挡口？
3: 兄弟，哎，
1: 山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3: 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4: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份尊义。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3: 不，
4: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

0: 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1: 是。
2: 说，你想去那蹲着逮小野蛮呀？人家早跑了吧？
0: 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码头，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马当活马医嘛，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身找回来。老把头。

救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姑，你说伤心不伤心？

老子战，

0: 撵呢？
1: 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的呀。
2: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
1: 深，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3: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因为这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3: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这不是破坑困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别好过。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给你了。

0: 我叔呢？啊！
1: 在坑里。
0: 叔。
2: 哎。
0: 叔啊！叔，身抢回来了。
2: 好，快去救老把头。
0: 叔，
2: 咋了？
0: 老把头没了。
3: 兄弟的名单，你不是大鬼子吗？你要想办法把山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买枪。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
2: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3: 还不还呢？你就把它记在大鬼子的账上。
4: 跪下，来上。
3: 各位兄弟，老把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借用一下。

0: 身旁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 放心上路吧，啊！
1: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1: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
2: 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1: 三二一。
3: 我是哈希巴郎盖，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死！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

0: 鬼啊，你瞅呢，俺是不是饿懵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揍没挨够呢吧？还来呀？
3: 舍不得呀。
4: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啊？
5: 啊，就这两颗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4: 哼，能耐？咋的？
0: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4: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身交出来吧。
0: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深蒙头身。你的点子？
5: 啊，他点的，我干的。
4: 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身拿过来，
5: 身拿了，拿了。
6: 还想着支棱呢？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1: 兄弟们，亮亮相吧！
7: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真！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2: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追上我！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2: 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嵩山小白马。
4: 哎。哎，那谁，爸爸亲。
2: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的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1: 找机会跟他唠唠。
2: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3: 你别说，以前这纵镇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不好说。这个
2: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3: 你能打到几个？你
2: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3: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2: 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板头和身旁兄弟。
3: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抖了。
2: 对呀，
3: 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
2: 是吧？那咋整？
3: 俺们呀，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

看着大家伙啊，等着我回来。去。去。啊！啊！啊！啊！

これで死んでんだろ。あくび。

0: 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是啥？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往那边去！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手肘。快快快，帮我来！还有还有，来来，帮我擒个下来。老二啊，手里那活给老三啊，给他整齐点。没有了吧？还慢点，慢点，就都有，就。能走不？
1: 能
0: 走就回屋。
2: 上吧，咱们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3: 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2: 这样，俺单独回他们去。
3: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2: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别，好好待着。嗯。

0: 找不着呢。
1: 啊，
0: 把这水晃了去。
1: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3: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
1: 报仇。
0: 报仇？报的啥仇？
1: 鬼子把我娘杀了。

0: 你叫啥呀？叫啥？
1: 兰花儿。
0: 名还挺好听，兰花儿。就今天咱俩碰上的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
1: 咋样？老家都好着呢。你挺能当阿哥啊。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
2: 来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身从这抢过去啊？
0: 俺这小文马不是为了身。 另外有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1: 少跟那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撒吗啥呢？撒吗？
1: 找撒吗？别瞎吵！有话搁这说吧。
2: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1: 你不懂规矩啊！
2: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3: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雷。
2: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3: 哪个是你闺女啊？
2: 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3: 她是你闺女？
2: 那必须的。
3: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
4: 来吧，进来说话。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

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路通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

0: 就替我们掀开再来，吃着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

0: 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近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6: 看，王老师上线了。
5: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
7: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8: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